0: 到十四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Family of the Year 年度家族乐队带来的一首 Hero 英雄。这首独立摇滚的歌曲就是用这种温柔的吉他扫弦搭配着很质朴的人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最纯粹的音乐质感，讲着很多成长的真谛。是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被迫活成了家人眼中的英雄，比如说被迫扛起了责任，被迫扛起了很多的压力，不敢示弱，不敢懈怠。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带我们打破了世俗对于英雄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和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卸下重担，善待自己。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今天我们从屈原说起，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一首歌是那种小众的民谣风，就是以木吉他作为单一的伴奏，而曹芳一直用他那种近乎耳语的演唱方式，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聊聊天，温柔又充满了治愈的力量。

0: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

0: 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户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过来吃水果，哈哈，小曼，这是小小辣椒吗？这是，起太多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在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2: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好的，各位听众，在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的8:07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为您重复一遍，来插播一则应急信息。 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8:07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莫愁的爱自己。是，今天以后我们都要学会爱自己。莫愁呢，无论是从他的声音还是从他的音乐态度，都是很有辨识度的。爱自己真的是好简单的三个字，可是却表达了一个特别重的内核。爱自己不是自己。

自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你只有学会了爱自己，学会了拒绝内耗，停止了自我否定和评判，你优先顾及了自己的那些情绪跟感受，你先滋养到了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拥抱世界，善待他人。所以音乐告诉我们，你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先好好的爱自己。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要当西大。

这首歌自从诞生以后真的是被人津津乐道，来自王菲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像一个特别棒的提醒，就是此生其实我们不必借他人的光来证明自己，甚至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电视剧里的那位疫情鹅一样，无论处在何种境地，直面流言和挫折，始终笃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唯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做自己人生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主角。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这也许就是人生。既可以活得像深海一样清醒，也可以像流水一样柔韧，大家都能守住内心的风骨，活成那个清醒、自由、温柔且有力量的自己。来听一首陆先生乐队写给北京的专属 BG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大家收听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夏日必备神器有哪些啊，因为确实气温已经非常的热了，这两天到了夏天了哈。
3: 我就觉得好热，所以呢我们就赶紧的给大家要做这样的一期干货型的节目。
2: 没错，
3: 让大家在这个一个夏季要准备的东西赶紧准备好。那一如既往，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品牌，带来了非常干货的东西哈。
2: 没错，那今天既然是好物推荐，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算是常驻好物推荐官哈。对，欢迎曹宇。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会和两位主持人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夏天，我们那些必备的神器和好物。
2: 哎，是的，你在夏日必备的那些好物有哪些？
3: 那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之外，大家也可以问我们哈，就是比如说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哪个这个防蚊液好用，哪个防晒霜
2: 好用，
3: 有什么样的硬防晒或者什么都可以来问我们，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吧？那我们就来正式推荐，怎么样？
2: 夏天其实必备的都是那几种类吧，算是啊，那几个品类。小丹先说说你在夏天会必备的有哪些吧？
3: 我还真是在夏天到来之前我就已经囤好货了。有几样东西是我一定会准备好的。
4: 囤了什么？
3: 防晒霜，就是一定会囤，而且囤很多瓶。我一个夏天能用好多瓶防晒霜。
2: 你不是说你自己晒不黑吗？
3: 那我怕晒伤啊，怕晒老啊，朋友们。所以给大家科普一个，就有朋友会觉得防晒霜，就我们男人啊，像我这种我不怕黑的人，我不用。防晒霜还真的不只是防晒黑，它更重要的是防晒老和防晒伤啊，朋友们。所以防晒霜是推荐大家一年四季都要去用的。
2: 没错，尤其是夏天啊，
3: 对，
2: 是要常备的。
4: 而且防晒霜还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防晒霜单单说到了，它不光是防晒黑，它和防晒老有关系，而且要告诉大家，很多皮肤的疾病也是和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2: 没错，
4: 像很多的人会特别害怕脸上长斑。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脸上长黄褐斑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会说老年斑特别的严重，这些都是和防晒不到位以及紫外线的照射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4: 而且皮肤癌的发病率也和紫外线的强度以及照射时间是直接相关的。
3: 哦，是这样哈。所以其实还是
2: 夏季防晒
3: 啊，对吧？
2: 必备。
3: 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也是替大家来问一问啊。既然曹宇正好也在，曹宇本身也是做这个医疗类节目的。其实像我们去看买防晒霜的时候，除了看牌子，还会发现上面写的
2: 它有一个指数
3: SPF 多少，
2: 对
3: ，PA 加加加或者 PA 加加。然后一般呢，就是 SPF 会有30、50 ，PA 会有加加和加加加之类的。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4: 它其实就是一个
2: 防晒指数，
4: 对，防晒指数。第一是它防晒的时间，还有一个防晒的这个倍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紫外线是有什么 UVA、UVB 的，
3: 是的。
4: 像 SPF 指数应该是防这个阳光当中紫外线的 UVB 的比较强的。如果这个 SPF 一般后面都是跟加号嘛，几个加号，加号越多的话，它的防晒的等级系数也就越高。
2: 没错
3: 啊，对，所以就是 SPF 的值越高，它的防晒效果和这个指数就越好，防晒能力，对吧？
2: 对。
3: 然后 PA 也是越高越好吗？
2: PA 是一样的 ，PA 后面会就是加加号，就几个加，
3: 对，就加呀，和加加加呀，对，不加号是不一样的。
2: 对，刚刚说的那个 UVA 的这个成分呢，是在防晒黑方面起作用的，而 UVB 呢是刚刚我们说的在防晒伤这个方面起作用的，是两种不同的。
4: 但反正记住，大家记住，一定是就是 SPF 指数和这个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个
3: UA
4: 的
3: 指数，
4: 一定是越多它的防晒系数防晒力是越好的。
2: 是的，
4: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并不需要，一定要告诉大家并不需要防晒指数特别高的，因为防晒指数高的话，它同样也意味着比如说
2: 它这些含量会高，
4: 对，它的这些阻隔的系数会高，然后呢对于很多可能没有这么强防晒需求的朋友来说，这个会它的比如说肤感它会损失掉一部分，
2: 是的，
4: 然后呢它比如说泛白， 它会更明显一些。
3: 是的。
4: 而且比如说如果你希望达到它所标称的这个比如说几个加号几个这个等级的这个不光是抹一次就可以了，它防晒霜一般都是需要2到3个小时补涂一次的，所以你要在不停的生活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去补涂它，
3: 它就不舒服，你知道吗？
4: 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对，所以就推荐大家，其实日常如果我们不是去
3: 海边、
2: 海边啊
4: 是是，
2: 经常在外面。
4: 30就够了，因为一般都会选 SPF50，
3: 是的，
4: 很多什么 PA4+，
2: 是
4: 我建议大家如果日常的比如说通勤的话，而且一般我们一般在室内的话其实是晒不到太多太阳的、SPF30
2: 就
4: 基本上
2: 够了，
4: 对，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比较折中的，它的防晒力也够，同时呢又不会肤感特别的差。
3: 对，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必须得买 SPF50 觉得安心呢、啊、这是一个误区啊、所以在室内的话其实大家通勤装SPF30 就够了啊、
2: 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勤
4: 补
2: 涂，
3: 是的。然后还有呢，大家去购买防晒霜的时候呢，一般都会说我们是物理防晒、化学防晒，或者是物理加化学防晒。其实也是就是里面加的一些成分不一样，跟你的肤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可能说了这么多科普的内容，我们来跟大家真的推荐一些我们觉得好用的牌子的防晒霜，好吧？那我个人呢，就是先推荐几个吧。我一直在用的，我是绝对绝对用完晒不黑的。安耐晒，也叫安热沙、
2: 是的，大家应该都熟知了。就是我知道这个牌子是怎么知道呢？就我们军训的时候，大家都推荐啊，这个好用好用。确实，你想军训的那个状态，它是几乎天天都在外面，都在太阳底下暴晒的。
4: 晒
2: 然后用的这个安耐晒，我也是用的那个 SPF 50的那款产品，
4: 就是小金瓶
2: 啊，小金瓶。但是用完之后，确实虽然也黑了，但是比不涂防晒要
4: 好很多，
2: 缓解很多了啊。对，
3: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有些人觉得它涂起来就不太舒服，
2: 有些油，
3: 会有点油。
2: 是的，
3: 但
2: 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
3: 成膜很快，就什么叫成膜呢？就你涂到脸上，你会觉得它马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膜，
2: 保护膜。
4: 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它膜感太强了，以至于摸到脸上会有滑滑的
2: 感觉，不舒服，
3: 假滑、
4: 而且男生可能会比较介意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第一是滑，第二是看着脸上会油，而且男性的皮肤本来
3: 就
4: 偏油，他、如果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肤质、特别容易用这个起痘，就是闷痘的情况、
2: 是的是的，
4: 所以油性肌肤的朋友可能用这个肤感不会特别的好、但是
2: 确实防晒
4: 不错，
3: 防晒力真的非常好。大家如果近期有是要去海边或者要去户外运动的计划或者爬山计划的话、你们一定要囤一瓶这个安热沙或者安耐晒哈、因为它真的是晒不黑晒不伤圣品。那然后我平常会其实像安热沙的话我平常用不太到，但我一定会买、还有我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呢，一个是 Addiction，就是 ADDICTION addiction 这样一个牌子的防晒霜，它的肤感好很多、但是呢油性皮肤的人用起来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有点黏腻，因为我本
4: 身是
3: 干
4: 性皮肤，
3: 对对对啊，所以买的都是比较适合干性皮肤的然后黛珂的、娇韵诗的、欧莱雅的、科颜氏的都是我用下来觉得、防晒力还可以，
2: 而且肤感也还不错的、
3: 对，都还不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选择哈、而且价高价低都是涵盖了。
4: 但是单单推荐的这几个牌子我听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化学防晒和雾化结合为主
3: 的，是
4: 的
3: 是的，
4: 它没有纯物理防晒
3: 很少。所以你要推荐物理防晒的吗？
4: 因为我是属于敏感肌肤、所以我更倾向于物理防晒。因为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区别主要在哪。化学防晒的区别呢，就是它通过里面的这些物质来吸收紫外线、把它吸收掉、而物理防晒呢是通过这些物质让它反射、让打到我们脸上的紫外线反射回去、
3: 是
4: 通过两个不同的原理来起到对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护。
3: 对，
4: 那相对应来说物理防晒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但同样它的肤感可能没有化学防晒那么轻薄。但是现在我觉得科技进步了，现在有很多纯物理防晒的肤感做的也是还不错的。
3: 有推荐吗？
4: 我之前一直在用的一个被查出了含有致癌物质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用它了。
3: 你不要说了，
2: 有些紧张、
4: 对，但是我用过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同就是都是韩国的一个品牌。之前的这个是查出了这个有什么什么菊的这个，
3: 我知道你说了，我知道你说的这个
4: 绿色的那个，
3: 对，其实我也有用过。
4: 对，现在出了它还有一个也是韩国的皮肤科医生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是白色的包装，上面是红色的标志，大家一搜叫秀什么生，就是不暴露品牌了哈、不推荐广告、所以说大家可以搜一下它的物理防晒，我用下来肤感也是还不错的、如果贵价的呢就可以买 这个美国的品牌，然后
3: 没关系，我们已经说了五个以上了，
4: 对，反正就修丽可吧，也可以
3: 算广告、嗯。
4: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覆盖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消耗品嘛，我不太推荐大家买特别贵的。
2: 特别贵的，不太
4: 单单说的那些防晒，其实我听了一下。什么黛珂啊，什么都挺贵的，
3: 蛮贵的。
2: 资生堂还可以，
3: 但我对后面推那个Dixon和艾丽的那个都还是便宜的，
4: 就相对便宜一些、嗯。反正我觉得防晒霜这种就是消耗品，尤其是夏天，就是如果你觉得买了很贵的，我说我啊，那我就每次节约着用，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那就不要涂。
2: 是的，
4: 那我觉得就是不要涂，因为达不到效果，同时又浪费钱，所以你就买这种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防晒是比较好的。嗯，
3: 对对。所以曹宇刚其实说到了两个知识点，一个是物理防晒更适合敏感肌，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很容易红或者容易长痘痘，或者很就是很容易过敏的话，那你就尽量用物理防晒。那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不要觉得我要省钱，然后涂的少，就是你少它就没有用，
2: 达不到效果、嗯、然后还浪费这样的东西。
3: 对，大概用量啊，我每次用量基本上就是一个硬币，
2: 对，一指甲盖，
3: 对、
2: 大拇指甲盖，
3: 就是就够用了啊、嗯！而且如果你要出去户外的话，就一定要多次补涂。你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年又一年就说了，曾经夏天中午高速修车晒伤肩背，当天红肿，第二天脱皮，半个多月才恢复。
2: 哎，是、
3: 非常疼，晒伤。
2: 防晒一定要做到位，尤其是夏天。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我有一个经历，就是之前我有一次去秦皇岛的海边玩，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不懂得防晒这个措施要做到位啊，就真的在大太阳底下绕着海边绕着海滩走了一上午，然后当天下午我就那个就特别明显就已经开始红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脱皮，然后我整个黑了一夏天啊，就是黑到反光的那种对，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在夏天一定要做好这样的防晒措施。
1: 是的，你一定不能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会一直给大家来推荐夏天一定要入的一些必备好物。乐乐1335就说了，驱蚊液、驱蚊手环、防晒喷雾、防晒套袖、手套、帽子、墨镜、充电小手持小电扇啊，这真的就是对自己的夏天有非常高的要求。哎，对，再说到一个里面的一个。

0: 我也很有经验啊，
1: 嗯，
0: 就是女生嘛，就夏天对于防晒，除了防晒霜之外，
1: 哎，
0: 我还买过那种雾，就这硬防晒
1: 啊，就是纯物理防晒了啊，
2: 我以为你要说防晒喷雾，我刚想跟大家说防晒喷雾不。

0: 薄的，有可能会受到风啊、各种元素的原因，不一定都落在了你的皮肤上，所以我不太推荐大家用防晒喷雾。第一是有可能吸入的话对身体不好，第二是防晒力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我记得之前我看某档综艺里面哈，里面有一位女明星叫什么什么娜扎，对，
0: 冲着脸，
1: 冲着脸哇一顿喷，你知道吗？就是。周边的人都被呛到不行，那种方法非常不可取。娜扎，你听见了吗？
0: 只想问你身体还好吗？
1: 对，所以防晒喷雾就是你拿来玩一玩的时候，或者我觉得可以、啊。
0: 我觉得身体啊、胳膊啊、腿啊这种大面积，你觉得哦，我方便用一下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不要面部，尤其是你喷的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
2: 对，不要吸气啊。其实我觉得防晒喷雾作为就是中间补充的这么一个方式，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但是呢就是尽量不要喷到自己的脸上以及吸进去，
1: 效果也不好。 对，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硬防晒啊，就是我跟你说真的，你什么防晒效果
2: 都不如硬防晒，
0: 所有的效果好，所有的防晒霜都不如物理这个硬防晒来得更给力，
2: 夏天捂得严实点比什么都强。
1: 我昨天晚上躺到床上，刚刚下单了防晒的帽子、防晒的面罩、防晒的冰袖和防晒的外套。
2: 哇，真的，女生为了防晒真的是
0: 拼了，
2: 对，无所不尽其用啊。
1: 哎，你知道，因为以前我是一个特别不怕晒的人，就是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我反正我也晒不黑，因为我属于那种复原比较快的。但是后面我
2: 白、
1: 对，但我后面发现就真的是会晒伤
2: 啊。
1: 就是去游泳的时候，我晒到红肿，然后背都没有办法躺到床上过，我就开始注重防晒。就大家如果现在去到某宝上面去搜一搜啊，就这样的防晒的那种特别多，而且都还挺好看的。
2: 好看吗？
1: 哎，我给那个我们导播老师还准备了一张那个
0: 图片是吗？
1: 对，
2: 大家可以看
1: 一下我购买的这个防晒服是什么样。
2: 就是真的，我的一些女生的朋友，她会在夏天的时候就买一些这种物理硬防晒的装备啊，就感觉像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采风人，大家见过吗？啊，就是养蜂人。
1: 我买的就是
2: 就是大家就所有东西都看不到，对，
1: 就是它是从头，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上面是那种特别大檐的帽子，然后都是含这个防晒功能的，然后脸上有防晒的口罩，然后你还会戴个墨镜，然后那个衣服就是从手臂，要不就你它还戴着手套，就你的指头是露出来的，然后一直到脚面，啊，都是。
0: 你就是一个罩子把自己罩起来了呗。
1: 对，哎，对，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就我们的这个老师已经放出了这张图片，无敌，我想绝对晒不黑，但是缺点就是什么，有点热。
2: 一是有点热，二就是当你
0: 有点吓人，
2: 对，有点吓人。路上遇见熟人的时候，你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哈。
1: 对，然后呢，大家如果觉得这样有点夸张哈，那你就可以买一个防晒的伞。
2: 哎，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1: 还可以。
0: 但是我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丹丹说的，不管是我们说这个冰袖啊、面罩啊、防晒衣、防晒服、防晒伞，尽量不要清洗它。
2: 对，因为这些防晒产品上面都是有防晒涂层的，
0: 对，
2: 它这个防晒效果好与坏都靠那层涂层。
0: 对，因为你清洗过后就很容易破锁损坏，它的防晒力会下降。
2: 是的，
0: 而且很多的防晒这个伞，它在上面会明确的标注，比如说这个伞不能下雨的时候用，
2: 对，
0: 它就是单纯的遮阳伞，
1: 对，
0: 而不能说你下雨的时候我遮雨，下那个大太阳的时候挡太阳，
2: 没错，
0: 这都会破坏它的涂层，让它的寿命变短，然后防晒效果变差。
2: 哎，
1: 是的。
2: 还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就说打伞会打那种普通的雨伞，那种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是无法阻挡紫外线的。
0: 其实有吧，只能说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正面，也就是说我们冲着太阳的这面会反光，会反射紫外线，其实它冲着我们自己的这面也一样，其实紫外线打到地面上的时候它也会有反射。
1: 是的。
0: 而如果你的这个伞只是单纯的我们说雨伞的话，它反射到我们雨伞内部的结构依然再反射，还会打到我们脸上，所以说其实还会汇集一部分的紫外线在自己的脸上。所以如果想要防晒的话，就买专门的遮阳伞。
1: 是的。哎，其实我给大家有一个简洁的辨别方法啊，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说你一定要买什么 UPF 50加的呀，什么 UV 什么什么，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买的这个伞里面有涂层，你打到太阳底下，你发现底下是凉快的，啊，它真的就是具有防晒效果的。你要去用一般的普通的雨伞，或者是这那个防晒效果不是很好的伞，你会觉得它那个清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2: 虽然有阴影，但是底下还是很热。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能辨别它到底有没有防晒效果的一个很直观的办法。
0: 大家也不要买太贵的，因为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它是一号品，
2: 也是消耗品，
1: 是的，
0: 对，是一号品。

0: 品，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把它保存的那么好，
1: 对，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买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第二呢，第二年能换个新的，
1: 没错，
0: 第一是
1: 勤换着点，
0: 对，第一是节省咱们冬天储存东西的地方，第二呢是它的效果更有保障，
1: 是的，是的，
2: 嗯。那接下来大家呢就要一定要拿出一个小本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个防蚊液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真的是试了天下无数的防蚊液，我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
0: 啊，我也是哎。
2: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神农尝百草，然后今天也准备了，我觉得应该有五六款我用过确确实实有效，而且肤感没有那么难受的防蚊液，推荐给大家。
0: 来说起来
2: 啊，对，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大概说两个，先说一个，
1: 先。
2: 对，我
1: 预热一下，
2: 对，我一定会用的，就是我们的六神啊，这个
1: 国货之光
2: 是好用啊，而且它亲测是有效的。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六神的那个味道啊，我不是很喜欢。
1: 我觉得
0: 可高级了，
1: 我觉得现在种类特别多，
2: 太高级了
1: 啊，堪比香水。
2: 大家去搜一下，它还有这个蓝风铃味的。
1: 对，
2: 就是大家知道是某品牌的香水是有什么蓝风铃，它现在也有这个味道，就任君。
1: 挑
2: 选啊、六神
0: 但是告诉大家，花露水其实它分了两种，一个是驱蚊的，就像丹丹说有驱蚊效果，
2: 是的，
0: 还有一种是普通的花露水，就是蚊子咬了你之后有止痒效果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六神也是分两个品牌的啊，就是两个系列的，一个是就是咬了之后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止蚊子咬的啊，这是两种。然后呢，我第二个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个VAPE 的驱蚊液，听住了 ，VAPE 的不是驱蚊器，是驱蚊液，非常好用啊！我亲测也是很有效果的，至少喷上之后呢，我是在五六个小时去逛公园，没有被蚊子咬，
1: 效果还是
0: 香
1: 不错的啊，
2: 不香。
0: 哦，因为我特别害怕就是味道特别重的，比如说六神，它的自己的味道虽然好闻，但是我依然不喜欢，
1: 对，它味道有点太浓了。
0: 对，
1: 浓烈，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身上比如说洗衣粉的味道，或者说你今天想喷一个特别喜欢的香水
1: 混在了一起，
0: 对，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些有味道的驱蚊液一起用，所以我喜欢的是这种没有味道的。
2: 对 ，VAPE 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你知道泰国的很多品牌的驱蚊做的都非常好。除了有这种喷的这种驱蚊液之外呢，它还有那种抹的，像乳液一样的可以抹到身上的驱蚊效果，那也是杠杠的。大家去搜这个泰国都基本上能看到那一个品牌，我实在不太会读，它是泰文，对，就是那种像粉色小莲花一样，那个品牌也是效果真的好。
0: 但是我用的好像是喷的那种泰国的一个驱蚊液，
2: 它有喷的也有抹的，就是一个品牌，
0: 效果
2: 都
0: 很好，都
2: 很好。
0: 我只用过喷的，我觉得还可以，
2: 都很好。而且就是，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驱蚊液，它也只是，比如在几个小时以内是有效的，它过一段时间你就得补喷一下，所以你在户外的时候，你不要喷一下就觉得省事了，
1: 而带在身上啊，及时的补一下。
2: 嗯，
3: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2: 我们确实今天准备了很多夏天能用到的
1: 必备的好物哈。
2: 是的，是的。那我们先这样，
3: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们拥有假期时，我们都会选择去别的城市，去别的地方去生活一段时间，长途跋涉抵达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别处呼吸都能觉察出一种小小的欢愉。其实我们都知道远方的景色未必更醉人，但那种短暂的不用理会原本生活的日子，其实会让我们收获更多的安慰。我们会经历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耳边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美景或者美食，这些会给我们惊喜和愉悦。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5: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将未来的伴侣特质符号化呢？从学历到职业，再到经济收入，就好像哲学家在书当中总结的，当今社会的爱情无非代表着需求、满足和享用。两个人在成为我们之前，总是会对身份充满疑问，他是极富才华的诗人，心性浪漫却贫穷，还是风险再深的创业人，回报丰厚却日理万机。也是因为这些衡量，所以让我们寻找真爱的过程变得重山覆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三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东向北胜利四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胜利四路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曾经有一位医生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把你的身体想象成简单的三个部分，你的身体有一些入口，也有一些出口，剩下的就是包裹着你全身的透气且湿润的皮肤。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注意那些从入口进入身体的东西，监控那些从出口排出体外的东西，然后保护好你的皮肤。

很多人都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深受歌迷喜爱。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

Ratchet Boy Comicast.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

0: 猜。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人和人的交往当中，称赞一个高个子长得很高，说了等于没说。我们的生理特征大多都是由遗传的力量来决定的，是高是矮，还有很多因素，这些都没有办法靠后天的努力来判断，来改变。所以，不能够用一个人天生就有的东西来评判他的价值。重要的应该是他个人做的那些选择，他的作为，他完成的那些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也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我们广播直播这会儿呢，我们是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的直播啊，的重播啊，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那您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开启，视频是这个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通过以上方法来直接交流，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我们是以聊各种车话题为主的主播啊，各种车话题，您所想关心的、想问的各种车问题都可以来，来吧，咱们直接进入互动环节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有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 和预期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呢，其实两款车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你喜欢 Model Y 的话，我认为您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那种简单一点的，就像很多人呢，当时开油车是一样的。有的人开油车喜欢把内饰弄得非常花哨，有的人开油车喜欢内饰越简单越好，整个中控台上什么都不要给我安，整个你肉眼所见的地方就是简单的原车配的什么中控屏，然后非常简单，连那个方向盘套都不需要啊，越简单越好。这样的心态以后转变买电车可能会喜欢 Model Y。 那曾经开油车的时候呢，喜欢把内饰弄得哟哗啦胡哨的啊，喜欢这个能弄特大屏的，喜欢弄点什么装饰品放在中控台上的，我估

估计你应该喜欢小米预期。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有点道理给你分享。感谢 A 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我们的这个 S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093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咱们在聊车这会儿，您可以顺便在视频当中来看看我们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视频直播间，同样可以看到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看这位朋友啊，这个问题呢，最近呢问的人比较多，而且我已经把它拍成了视频，通过视频方式也正在传递我的观点。是什么车呢？是 L03 啊，这车是来自于小鹏的，小鹏的莫纳 L03。那按说 L03 这车能买吗？其实我觉得 L03 这车买不能买，各有各的观点吧。能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小鹏现在主打的是智驾系统啊，小鹏的智驾现在很厉害啊，我们讲视觉系统，二代视觉系统，他说他算力很好，算力好的优势什么呢？就你人机对话啊，你发送指令啊，包括前方遇到这个相关的一些什么障碍，是吧？它有超强的算力情况之下，就能保障人的安全。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个视觉系统什么意思呢？说通俗一点，就老司机开车永远相信你的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么这个视觉系统呢，它靠的不是什么各种雷达反波给你的啊，通过这个所谓的就人的肉眼所见的老司机的行为，它就会实现这种驾驶感受啊。所以说现在呢，基本上小鹏的智驾系统呢应该算是排到了第一的梯队了。第一梯队里边你脑海当中是谁呢？没错，华为的。现在小鹏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研发，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发之后，现在已经挤到第一梯队了。现在小鹏的这个算力啊，小鹏的这个智驾呀，比小米都厉害了啊，直接挤到第一梯队了。所以说小鹏的车型的它最大亮点在哪？在智驾这部分。说安生，那小鹏，我之前一直引以为豪的小鹏电池，你可别问小鹏电池怎么样，一问一不吱声。这怎么就你包括你问销售顾问，你一问他也不吱声，为什么呢？小鹏，咱们湖北的啊，小鹏最喜欢用电池是湖北，就荆门那个，你每次从宜昌往武汉跑，你走荆门，路过荆门会看到一个 EVE 电池，叫翼尾动力，各位有印象吧？啊，翼尾动力，没错，电池呢用翼尾动力，还用中创新航啊，他喜欢用翼尾和中创新航的，尤其在这个莫纳 L03 里边，增程部分用的就是这个翼尾动力的，那纯电部分用的是中创新航的。另外，小鹏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卖的便宜啊，它有些钱呢是通过加钱增值来获得服务的，比如说纯电动电池终身质保服务，想质保可以啊，那你加点钱买质保终身呐。你不买的话，一般它应该是在8年或15万公里还是16万公里是这个服务，对吧？你要买的话，可能就 OK 可以提供相关质保服务，是5年还是8年？16万公里，我记得是啊。对，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和亮光点，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了。竟然还有人问到我说，那莫纳 L03 和小鹏预期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啊，我们通俗一点，跟各位说点贴地气的话。我这观点通过今天的视频也解答了的啊。相关情况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有发送，有介绍这事情。就问到这个啊 ，L03 和预期，这很明显就只看外表不管别的了。这个只看外表不管别的才这么对比的，你知道吧？人家小米预期的中大型啊，人家是后轮驱动，绝大部分是四驱车呀，后轮和四驱能一样吗？人家这个预期啊，就是小米的预期，用的是比亚迪电池和宁德时代用的是一线品牌电池啊。那你看你这个 L03 的是前轮驱动，没有四驱，就是前轮驱动。前轮驱动的概念就是居家代步的，后轮驱动以及四驱车那是运动型的，能一样吗？那不一样。你把它俩放一块比是什么意思啊？是长得确实有点像这个啊，对，没错 ，L03 和预期长得有点像。
来，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啊，在工作日中午下午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如果说哪一天呢，比如7月末或8月初某一天，您听到节目啊，这个晚上7点到8点，明显这是重播嘛，那可能是因为我休年休假了。啊，不是年休假不都是7月份8月份休吗？我也赶个热情热潮这个。啊，希望您理解一下啊。不过现在今儿还是直播啊，谢谢各位。感谢这位来自于哪儿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7月份的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降价吗？这么说啊，你要问7月份的新能源可能会加价吗？以后啊，但凡新能源，你不要问降价吗？你要问加价吗？哎，你这么问，你问法不一样。你问法换过来的话，不就等于降价了吗？不加价不就降价了吗？是吧？新能源你还指望它降价？呵呵，来感谢山水什么什么，你好，来欢迎来直播间啊。对了，说这儿啊，突然想起个事儿。今天呢，一位网友问到我一个问题，这问题挺大的一个问题。我打算明天录个视频，什么问题呢？说这个汽油价格啊，跌宕起伏。当汽油价格如果降到了7个左右，92的油啊，降7个左右的时候，那些因为汽油价格到9个左右而不买汽油车、买新能源的人们，会后悔吗？这个问题挺大的，这个问题啊，给我怎么说这个？一会儿慢慢说啊，先看问题。主播你好，宝马的530尊享能买不？谢谢啊，能买啊，宝马车能买。不过今天有一个新闻，你看到没有？说某宝马品牌4S店，因为在宝马汽车销售讲解视频直播过程当中，他 diss 了一下谁呢？ diss 了一下小米，就被小米给告了啊，被法院是判赔是几十万吧，我记得是。啊，他那个原话怎么说的呢？说这个他在宝马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人问这车跟小米的哪款车谁好，然后那个讲车那位女士呢，啊，那位所谓的主播就讲了一句说啊，那什么大米是怎么说？他没说小米，说大米怎么说的啊？这话我不能说，别把我给告了这个。反正我觉得吧，说车不能诽谤别个品牌，是吧？那么按什么呢？530能买吗？前提第一个，您用车是怎么用法？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对机械结构还是否依然痴迷？这车你开多久？这种问题你要问问自己。一年开6000公里啊，闭眼冲宝马530。才跑6000公里到8000公里，一年才跑几千公里，宝马530没问题呀，没有任何问题呀，你放心开呀。但是我额外补一句啊，就是您这车呢，一年才跑8000公里，你心想，哎，我这2年换一次机油呗？啊，不是，宝马用的是这个啊，这个好机油，很多这个美孚机油是15000才换，我谢谢您啊。即使您开宝马，在车辆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呢，我谢谢您呢。半年或这个，咱也不可能跑到这个10000公里啊，您半年或者7个月8个月，您该换机油换机油，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啊。来感谢独秀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我最近在了解宝马530，这一代的530会不会像前几代一样的漏水漏机油什么的。我这么跟你讲，宝马车呀再怎么好，这个漏油啊这事儿呢分成几种。大部分的宝马漏油还真不能怪人家宝马，怪谁呢？怪这个维修师傅没维修到位，也怪很多人后期没有在4S店做相关养护保养了。怎么回事呢？在换机油过程当中呢，它是哪儿换的？它通过这个我们讲机油口来直接排放的。然后呢，这个上这个螺丝的时候啊，厂家是有扭矩要求的，它没有按扭矩来上，结果把上秃噜环了，你知道吧？就开始漏油了，机油壳漏油。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一会儿再说各位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重播。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进入评论区来直接留言，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nda 来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 来问到直播，你好，宝马530尊贵还是买领先，最好买尊享啊，最好是买尊享贴的，卖的好的也是尊享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感谢这位叫做三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接把问题车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回复到您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城的 H10 这车能盘吗？谢谢安师傅，甭客气啊。长城的 H10 这车其实。

也包括哈弗的 H6 啊，哈弗的以前曾经 H888啊，哈弗 H10，偶数系列玩的是什么呢？玩的是承载式车身。那么哈弗 H10 亮点第一个方盒子啊，方盒子这个你是各位翘首翘首以盼的方盒子，而且是很漂亮的方盒子，而且车还是很大个方盒子，应该是会让很多人喜欢。第二个，它是个插电混动的啊，插电混动方盒子这几个词儿连在一块，包括车机啊，包括座舱啊，空间都应该是很多人心动的东西啊。重点是价格应该也不很贵啊，整个哈弗 H10 的话可能价格也就是坦克500到300之间这个价格。那问题来了，你是买坦克300到500啊，还是买哈弗 H10 的？哎，看看这事儿弄的是不是啊。感谢各位来啊，但是我一直认为长城的哈弗 H 系列一定是要走硬派的，结果哦吼，H10 软了。举起手，观点咱俩是一样的啊。感谢8318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鸡啊，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贷款10万块，分5年还，2年后可以提前还款，免息是套路吗？不是套路啊，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买卖的一个金融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这车呢，贷款期间，实际上这车其实拥有权不在您这儿啊。贷款这车其实这个名字，行驶证是你的名字啊，是不是都是你的名字啊？但是这车呢，其实它的所属权应该是属于银行。第二个呢，这车其实你在贷款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服务费啊，没有什么利息，但是你没有问服务费这事儿啊，包括你这上牌服务，这服务那服务是吧？包括你以后解压的服务费，那你跑不了的，俺跑不了的帖子啊，对，所以这个您想清楚，贷款10万，说明你的经济承受能力应该不是特别强。我的观点很直接，按现在的方法走，尽量不要贷款，不要贷款。贷款买东西，最终结果在一些啊这个事业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风险挑战的时候，你某一天还不起贷款了，问题就来了啊。是啊，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你正年轻正在创造财富的时候，你现在做的事情应该是积累财富，而不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给别个银行，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啊。从理财角度讲，现在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是有多大能力就买什么车，没那能力咱不贷款。 OK， 观点说完了啊。问到这个亚洲龙这一款车怎么样的，主播，亚洲龙你们的是油的还是混动的，2.0的还是2.5混动的，说一下好吗？家用方程豹太七纯电可以的啊，但是有前提，太七纯电的话啊，闪充嘛是吧，闪充有点啊，你要弄明白，是闪充是很方便，但是闪充以后的这个它的充电费用应该不便宜。那么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包括比亚迪在里边，它前期买车的时候，它会让你免费使用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感觉，比如说你喜欢用一些什么手机的软件，听歌软件，视频剪辑软件，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生活的软件啊，在软件推广前期都是免费的。当你用习惯了，哎，包括这个方程豹太七闪充啊，当你免费用习惯了以后，当你交钱的时候，你哎嘿，不交吧不方便，交吧心里面怎么烦。以后呢，新能源都会走这个套路的，跟你讲啊，你能弄明白啊。来，问到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有全款，但是销售说可以办，你就全款买，你不要听销售顾问的。当一个销售顾问主推一个产品的时候，那里是有利润的，这还要我给你剖析吗？啊，这大家都是成年人啊，都是在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啊，咱们都是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这还用我说太多吗？只要是他主推力推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嘛。
来，越野08这车值得入手吗？通过越

E03 来看的话，因为月E03主打的是这个10万级啊，5-600公里续航，500多续航。那么月E08上市，它打的应该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概念差，或是一个这个性价比差。但是因为月E08这车呢，它太新了，而且还没看到实车，主播不方便点评太多。我只告诉各位，这车绝对要主打的是性价比。那新能源车适合什么家庭的？第一个啊，我们讲这里讲新能源，如果是城市代步的话，适合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适合啊接娃送娃啊，这个城市代个步啊，去哪儿啊，吹空调，车里睡个觉啊，等等啊，这个10万左右，现在10万元左右基本是5-600公里续航的啊。那说安师傅，但我问的是插电混动的新能源适合哪种家庭的？适合那个，比如说家里边充电它不是很方便，偶尔有充电地方，然后家里就一台车，同时呢也可以加油啊，这种情况你可以买插电混动。那增程车适合哪种家庭生活呢？经常家里老公啊外面跑业务，可油可电啊，经常外面跑啊，然后呢这个也家里边偶尔城市也带个步，也喜欢到服务区睡个觉，一般呢很辛苦在服务区打瞌睡。这个我增程车就很好了，是吧？再说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家庭用车，如果买个像尊界 S800，这就不是家庭用车了啊。这就是说，你纯电动，但凡超过30万往上走，那就不是家庭用车的含义了。您说是不是？嗯，那就是奢侈品了，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是你买个3万多的手机可以的，你觉得3万多手机？那是真只是打电话刷视频的吗？我觉得它不是简单意义上打电话刷视频吧。3万多块钱手机难道不是为了一点面子吗？啊，同学聚会现场啊，在这个跟生意伙伴吃饭的时候，手机一定是放在餐桌上面的啊。说话很直接，安师傅贴地啊，跟各位来说点听得懂的。安师傅你好，20几万的电车你推荐哪款男士开？20几万是多少呢？20几万是几多少呢？啊，您问的是电车纯电动还是插电混动的？那北京现代真的很耐用耐造吗？途胜 L 动力总成很耐用耐造啊，但是悬架不是很耐用耐造啊，时间长了悬架硬啊，悬架异响啊，动力总成没毛病啊，就北京现代的这个摩比斯啊，北京现代的 1.5T 2.0T 啊，尤其 1.5T 现在途胜 L 嘛，没问题啊。包括就是曾经那个这个现代的双离合干式双离合，那都是10年质保，没问题啊。动力总成是现代的强项，没问题。但是你不要细究研究它其他的东西啊，可能曾经你印象当中开一些车时间长了有点散架子感觉，可能嘛时间长了这车也差不多的。你不要讲悬架系统啊，不要拿这个韩系车跟法系啊跟美系啊啊跟德系啊讲什么悬架支撑，讲驾驶质感，不要讲这个就行了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25万左右你是买纯电的吗？告诉我一下好吗？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本田雅阁260就是 1.5T 豪华，现在价格可以抄底了。现在雅阁是可以抄底的帖子啊，没有问题的。是的，也就是25-26万纯电动的啊，男士开的，我爬个楼啊。然后问的是 SUV 对吧？该怎么选择？是这意思吗？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1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宜昌本地的听众可以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交流你要问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之后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式。

0: 时刻，咱们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刚才在广告时间的有网友问到啊，说到这个25-26万左右男士开的，我推了一下 Model Y 啊，除了 Model Y 之外呢，还有这个小鹏的小鹏 G9 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就是理想的 i6， 这都是25-26万男士开的一些作品啊，一些考虑的车型。如果要求这车呢要好看啊，要内饰呢要漂亮啊，内饰什么大冰箱、彩电什么的，看着这个什么男女 i6 是吧？要这个它的智驾系统比较强的话，买谁？买小鹏 G9 啊，要简单一点的啊，重点是牌子要稳啊。以后呢可能会转手卖保值的，是买谁？买 Model Y 啊，基本上25-26万男士就这个车型纯电动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如果预算还能上去点，对空间有要求，买大唐。大唐的七座是真不错，2+2+3座椅布局，大唐这七座是真不错啊，铁子们，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大唐的七座。为什么主播每次说大唐七座都连连点赞呢？那真的不错，大唐七座啊，那不是说第三排就不行了，第三排也非常优秀的，整的跟 MPV 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啊。嗯，感谢8601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也可以在咱们这驻足观看，另外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问到您的问题啊。朋友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别克致敬E7亏电状态之下，发动机噪音大吗？谢谢安师傅。是这样的啊，发动机噪音大不大，除了这车的一个亏电啊，然后在保电强保电的状态之下啊，还有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原因，就是隔音效果。你如果拿这个车的亏电状态之下的，因为它是个插电混动的啊，别克的 E7 是插混的，别克的 L7 它是个增程的，蛮好玩吧。 E7 是别克的一个致敬的 SUV， L7 是别克的那个轿车， L7 叫轿车， L7 主打是增程和纯电，那么 E7 主打是插混啊，插混这样。所以说别克 E7 这个插混，你拿它跟比亚迪的车插混讲这个隔音的话，那还是别克 E7 隔音更好，毕竟别克是人家是百年车企。就别克啊，它这个车呢有特点，你可以说它座舱啊没什么，你可以说这车呢什么人机互动怎么怎么地，但你不用质疑，不用怀疑别克各款车的舒适，别克各款车的它的隔音效果，你不用怀疑。哪怕只卖到了15-16万这个级别啊，别克的 E7 隔音给你安排好好的。还有人说，安师傅，那我哪天呢能不能去试乘试驾别克 E7 感受噪音呢？您放心，在4S店里边，别克 E7 它不会把试乘试驾车给你干亏电了，让你去试乘试驾的，你是感受不到这车的一个亏电状态之下的一个隔音效果的。你去试乘试驾每次都是满电的，这个你说太多没有用的。所以说我只能告诉各位，它比起比亚迪来讲呢，它隔音是好的啊，这个是真心大实话。隔音这部分别克做的确实不错，就内饰啊舒适这部分做的不错啊。感谢老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 DJ，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汽车的充电桩安哪个牌子的比较好用的？随车充电怎么选择？随车充电怎么选择？哎呦，咱们这边不带货，不带这个充电桩的品呢。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经销充电桩的品牌可着急喽，安师傅来说我的牌子，安师傅说我的牌子，我凭什么说你的牌子？所以安师傅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推什么牌子，我不推，没有，没有啊。那如果说加充的话，你可以看看4S店给你送什么样的。如果是4S店放包里那种带充电口那个，那是要插那个你空调那个，就插空调那个三相口，你要插那个才行啊，那个比较慢充的就是啊，那个是16A 的，对，16A 的，16A 什么概念呢？一般把车充满可能要10个小时左右吧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3大尾翼怎么样？漂亮，不过花个20万左右买个纯国产油车，这个选择人不多哎，而且买领克03大尾翼，就领克03++啊，大尾翼的，基本上你每到一个城市都会被交警拦下来。为什么拦我呀？你可能是改装了吧？ 结果一查行驶证，又没改装，原厂自带的，然后把你放行了。每次反正都会找你，瞧你，请你喝个咖啡是吧？太显眼，显眼包。安师傅你好，但是那个领克03大尾翼啊，那是真的有用啊，那不是好玩的，那个大尾翼是真的有稳定性的，在高速行进当中确实把车往下压，这样的话你整车这种就是你的这个配重比，你整车的这个稳定性是真的不错啊。问到7-8万落地家用车推荐什么，您问的是油车，就是你问旧能源还是新能源，您说一下好吗？来问到雅阁好还是吉利的星耀7好啊？不存在，毕竟的一个是纯油的，一个是插混的，这个不能放一块谁好谁不好的。问问自己跑多少公里，但凡说一年就万把公里，你还是买雅阁吧，还是买雅阁啊。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如果是居家来讲的话呢，电车就算了吧，因为预算才6万-7万块钱。这个价格里边买电车的话，基本上就是300-400公里这样的啊。然后呢，基本上可能没有热泵空调，因为你就对吧？你这个价格里买车的话，如果说是城市用的话，轩逸，经典轩逸，7万基本上多一点可以落地了，你就买这个车就行了啊。电车的话呢，这个价格里边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你关注一下星愿。6-7万块钱，星愿可以看一看，这车不错啊。这把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哎呦，还没有，还有机会一聊啊。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X T5和预期不考虑油电，光看配置该怎么选择呢？光看配置啊，那你就选预期呗。你问的，你看配置你不选预期，你难道X T5说什么事儿这个？那你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这个问法基本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X T5都提了呀，然后反问我一下，结果在我这被虐了吧。开配置你就买预期吧啊，咱不说别的，预期那个地平线抬头显示你不觉得很酷吗？你不觉得很帅吗？啊，预期那感觉你不觉得很好吗？是吧？X T5没有啊，没有，就是单纯的同级别不知道买什么好了。是这样的啊，买新能源包括买油车，不要被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洗脑了，不要这样，一定是按生活实际走的。现在油车电车它真的只是一个产品，它只是一个工具，代步工具，按生活所需去买就好了啊，不要被销售顾问的一些观点说的只是头天花乱坠的啊，感觉是怎么怎么地的。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当一台车你买了之后开个几年，发现没有销售顾问想象当中那么好，突然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俩字儿，难。名爵 MG4 怎么样的这车说是有热泵，买名爵 M4 啊， M 就名爵 MG4 啊，记得不要买入门的，要买就买半固态和宁德时代的电池的啊，别的不说啊，买名爵4，这外面是下雨了吗？买名爵4不买入门，挑电池啊，要不就是挑半固态，要不就挑宁德时代啊，就买500多那个，不要买400多那个，不买那个就完事了。这是名爵4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也感谢信来直播间，来自于湖南怀化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您的问题直接扔到咱们评论区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这会儿呢，安师傅主要的盯的目标是安师傅说车平台。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长安起源 Q05 混动版怎么充电才不伤电池？我甭管你什么版本的，我只想告诉各位，尽量的是实现20-80。为什么一定是20-80呢？这个词儿其实不是说哪个主播说的，你有没有关注到？ 说每一台车上市发布会，他总说强调一句话，说我的车啊，从20%到80%啊，充电多长时间，啊，充电多长时间能完成，基本上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也或者说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40万一步到位，想买 XC90 还是理想 L9， 家用到底该怎么选择？其实你买这两台车行吧，我觉得家用的话公里数不是特别大的话，你应该还是选择 XC90， 还是买 XC90 这车啊，公里数相对有点大，然后呢充电也挺方便的，还有是呢主要是长途相对比较多， L9 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其实两款车你通过你去试驾的时候带上家人啊、老婆儿什么的，坐在车里的感觉

感受，你应该会有答案的呀。坐在 XC90 里边，估计老婆的脸应该不是很好看吧。坐到这个理想 L9 车的时候呢，副驾驶的老婆应该是喜笑颜开才对。所以说呢，最终买 XC90 的应该是不听老婆话的啊。带老婆去看车，买 L9 的一般是听了老婆的话才买 L9 的。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供您参考。看你钱谁出，观点是谁的，听不听媳妇儿的，这都是这结果。女孩子啊，家里的这个半边天的，看到理想啊，看到甭管是理想还是谁，大冰箱、大彩电、大空间、大沙发，这种质感，一般是挪不开步的，一般是这个结果的啊。问到安师傅，途昂 Pro 和揽巡450该怎么选择呢？最好选择揽巡450，但有前提，您对这个动力没有太强要求啊，对动力有极强要求，最好选择揽巡的450。哎，感谢桥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顺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这啊，但是450这车它的油耗就来了啊，2.5T 这动力就来了啊，对。感谢 Z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啊，问到想问的问题啊，问到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问界 M6 的 Ultra 和坦克700极致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不了解车的一些定位方向、车身结构、主打人群，是不是不是很了解？只单纯认为这车感觉挺好看的，可能适合我，就这么简单的问是吗？主打方向不一样，坦克700的人群怎么能看得上 M6 呢？喜欢 M6 的人他怎么会觉得坦克700会是自己的菜呢？应该不，两款车人群不可能有交接有交替才对呀、啊。怎么可能他俩有重叠？我觉得不太现实啊。莫非你双子座的 AB 型血啊？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具体来说，坦克700就凭它那个非承载式车身，就那个硬派越野的样子，那个上下车要蹦上去蹦下来那个感觉，那能一样吗？那坦克700真的是蹦上去蹦下来的，那需要蹦小姐姐，这车基本上都是真的要垫凳子的哟。开玩笑啊，有点夸张了。但是 M6 不是的，您说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你肯定是坦克700嘛。那问到雨刷258收货后安装异响，换一次还有异响，继续说不是商品，是这样的，您是有油膜，铁子啊，您是有油膜。这种情况你要去油膜，异响的话呢，油膜在作祟。厂家在买雨刷之后呢，会送你一个油膜镜，我不知道你用了没有啊，把油膜镜用上。如果用的话呢，还是有异响的话，说明你这个油膜镜，你的雨刮这个是什么风挡玻璃油膜非常厚啊，你要是专门用来去油膜，买个专门去油膜东西，油膜就会导致新雨刷有滋滋烂响的声音。你想想自己平时跑高速比较多，把车停在树底下，对吧啊。在线下实体店买了一对，没有硬核异响了。是这样的啊，有异响的时候呢，已经被前面雨刷给你刮干净了油膜啊，后面的油膜就已经没有了。还有就是什么的，你在线下买那个雨刷呢，一般的雨刮它那个胶质啊，或者下压它那钢条下压的力量比较差，你现在没有异响了，这个雨刷估计八成用半年就不行了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您试试，铁子。那感谢平常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一个，你如果说你在网上买的啊，很简单嘛，给他差评是吧？然后呢，这个你一差评，立马客服就来了啊，绝对给你做相关服务了，对吧？寻水的傲说道：“我适合在什么什么地方上班，做主播屈才了。”哎呀，我的闪光没被发现呐。对，在这儿买的 OK， 直接在哪儿？直接跟客服联系啊！直接跟客服联系，直接不行差评，很简单啊，就不用跟我说这事儿，直接给他差评就完事儿了啊！你觉得不满意？任何产品没有100%满意的，哎，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感谢各位来啊！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年老车19万公里了，冷车起步抖得很厉害，变速箱。

磨损还能修吗？这问题我曾经看到过啊。您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变速箱修的话呢，要看出多少钱。变速箱的维修费用一般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啊，以万为单位帖子。那如果说你这变速箱，按照我，那我变速箱啊要10000多，您这车10年了，能不能卖个3000块钱呢？如果说这车10年车只卖几千块钱的话，你有必要花10000块钱吗？没必要，卖了吧，这车直接卖掉。卖了之后，或者是你直接报废掉，报废之后你再买一个二手车，记得下次买一个丰田类的二手车。感谢来自于什么什么辉煌人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哟，不能聊了，各位啊，咱们这边要结束了，我还有个口播任务要完成，口播之后来跟各位来聊啊。推荐产品是这什么呢？叫做陈皮白茶礼盒，重点是咱这陈皮白茶啊，耐喝啊，喝着就是不像普通茶一样，就是喝着没味儿了，你要换茶。这个就耐喝，味儿就比较长久，那种清爽型的饮品啊，500克大容量的陈皮白茶礼盒。如果说对这款产品感兴趣，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您搜好之后直接在里边搜产品叫做陈皮，来找到这款产品，99块钱啊，直接下单购买就成了啊。行了，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首老歌，李心洁，裙摆摇摇啊，谢谢各位啊，我是安师傅，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7: 周杰伦的歌里浪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其实不是歌，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刘若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词经常被大家引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她歌曲当中的那些故事，你是否读懂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爱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8: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
12: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13: 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4: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6: 听达达唱南方，
17: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刘若英后来这首经典被许多歌手翻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在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

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0: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声，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她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

0: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后来的我们是由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能唱歌，能写书，能拍戏，能导戏，刘若英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他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他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

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贺姨又等了几个时辰，天全黑尽，什么也看不清了，才往回转。贺姨刚讲完，杨超便急不可待地问：“那六牙子被他们抓到哪儿了？”
6: 我看好像是关进了村头的一间柴棚里。
5: 那他们会不会杀他？贺姨不知可否地摇摇头，他无法回答。虽说他对这支部队不无好感，但也被几个兵追了一通，险些像16那样被捉住，指挥部一下子沉静下来。几个头目盯着桌上的两条标语，先前紧张应敌的神情又罩上了一层犹豫不决难以定夺的面色。袁文才抬起头问贺子珍：“这个叫毛委员的司令，你在吉安的党内听说过吗？”“
6: 没听说过叫这个名字的同志。从他们贴的标语看，倒像是我们共产党的主张。
5: 不是说南昌暴动的军队早已离开广州了吗？那会不会是其他暴动的军队呢？那为什么还要逮捕我们的人呢？”
7: 众人把目光移向贺子珍，然而贺子珍也闹不清楚。大革命时他虽在吉安地委工作过，但几月间风云骤变，他到的深山里打埋伏也难料定山外的变化。贺子珍的猜测虽然多少使几个头目紧张的心里宽松了些，但又令人琢磨不透。他们由忧虑猜测又转向对16的担心。16的几个好友听说16被三湾的军队抓了，也都从哨位上赶来，非要去闯三湾救16不可。一时间指挥部又被吵了个天翻地覆。袁文才有些踌躇不定。贺子珍站起来劝了劝大家：“工农革命军若是共产党的队伍，16就不会被杀。他若是反动军阀的队伍，你们去了也救不了六牙子。”但那几个弟兄仍不甘休，直吵到黄昏。突然有人在门口喊道：“哎，六牙子回来了！”众人一块石头落地，舒了口气。赶到门口看时，果然见16被一个队员搀着走来。大家见他衣裤不整，脸划破了，胳膊受了伤，赤着双脚一瘸一拐，落魄不堪，又不禁愣住了。
5: 哦，六牙子，你怎么回来的？哎，六牙子，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7: 众人你拥我抱，将16拉进指挥部。有人端来水，有人递上萝卜巾，七嘴八舌问个不休。16在凳子上坐下，端起水碗咕嘟咕嘟喝了一气，才换过劲儿来。他用手背把嘴角上的水一抹：“
5: 哎，别提了，我是逃出来的。”
6: 啊，
5: 幺六一句话又把所有人的心提了起来。
7: 接着幺六便把他同贺姨分手后如何到三湾打探，如何被工农革命军抓住，如何挨揍，又如何被关进柴房的经过讲了一遍。众人听着无不凝目攥拳，气愤不已。贺姨刚才给他们带来的对三湾来兵的一丝好感随之也烟消云散。幺六被三湾的那个参谋长狠狠地扇了两个耳光，想起来就感到两颊还火辣辣的发疼，一直气恨在心。他讲起来少不了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当他讲到那参谋长一边打他一边还骂他为土匪探子，扬言要捣毁匪巢，踏平毛坪和茨坪的时候，指挥部里几乎炸开了锅。
8: 什么工农革命军，纯粹是官府的反革命军。对，抓住那参谋长先宰了他。那标语是骗人的，他捣我们的窝，我们先去偷他的营，连他司令一块抓。
9: 对，抓。
7: 袁文才也感到形势紧迫，他们几个月准备应付的局势终于来临了。中午听贺姨汇报时，他的心情虽有些松动，但他并没有对这支来历不明的队伍存更多的幻想。几年来的绿林生涯和与官府的争斗，使他养成了一种不轻信任何人的习惯，特别是面对比他多几倍的军队，为保存自己这点武装，更需要小心慎重。现在又听了幺六的亲身述说，两个报告，两种情况，笼罩在他心头的那团疑云不仅没有散开，反而越聚越浓了。等屋里的吵嚷声稍微平静了些，袁文才发话了。幺六，那个姓毛的司令你见到了吗？
5: 毛司令？没有啊。打我的参谋长姓徐，叫人把我关起来的师长姓于，没听说司令啊。贺姨急忙插了一句，李家下午的婆婆亲口跟我讲的，他们的司令姓毛，叫毛委员，你看见了？那婆婆见过吗？
7: 幺六想了想，
5: 后来他们集合，参谋长没讲话，师长也没讲话，有一个留长头发高个子的人讲了好长的话，会不会毛司令就是他呀？
7: 幺六啊，他们有多少人呢？
5: 有师长，当然就有一师人喽。
7: 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武器呢？
5: 步枪挺多，好像还有两挺机关枪。
7: 众人一听都瞠目结舌，晓得来者不善，心头越加沉重了。贺子珍问，那个讲话的人什么口音呢？
5: 好像是湖南话。
7: 有多大岁数？
5: 没看清，反正个子挺高，也不像司令。
7: 哦，那他都讲了些什么呢？
8: 幺六摇摇头，
5: 我一句也没听清，那个看门的小子熬着我的茬儿。那后来他们没来审问你吗？没有，我蹲在那间柴棚里等着他们处置我，想再从他们那儿多了解些情况，可等到散会了，天都黑了，也没有一个人来。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好像什么参谋长、师长都把我给忘了，饭也不给我吃，我肚子咕咕直叫。我冲着站岗的小子嚷：“快叫你们头来，要吃饭！” 那小子骂我小土匪羔子，再不老实叫你吃巴掌，我就跟他对骂。骂了一阵儿，一个换岗的来替他，我没办法，又等了一会儿，那个骂我的小子又来了。嘿，这会儿还不错，他带了几块煮红薯扔给我一块说：“吃吧，我们工农革命军优待你这个土匪探子，但不许你再吵。”然后他对那个站岗的说。 这个小土匪不老实，参谋长让我们看住他，向南区的路上还用得着他？我一听感到不对劲儿，他们还要往南去，不就是朝我们这儿开吗？路上用我干嘛？不就是要我给他们当向导吗？我一琢磨不行，吃了红薯，我也不嚷了，假装睡觉，倒在柴堆里啊，我打起鼾来。 那站岗的小子在门外啊，冷得直跺脚。到了下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站岗的见我睡得死，也打起盹来。我才揭开顶棚上的毡草，逃了出来。没等16讲完，不少人纷纷地说：“好六丫子，有你的！嘿，鬼机灵的，你干嘛不干几个？”哼，还干呢！我没跑几步。 就被那小子发觉了，照着我啪啪就是2枪啊！我看势不好啊，就一口气钻进林子里。就听见村里吵吵嚷嚷的，我怕他们过来搜，就赶紧离开了。众人为他的成功逃脱露出喜色，而袁文才的眉头却渐渐凝成疙瘩。从16讲到的这支部队的参谋长、师长看守士兵的话语口气中，他似乎嗅到了一股冲他们而来的火药味儿。山外多变的风云，不能不使这位绿林秀才格外警觉。贺一带来的标语虽使他心中萌生了一丝希望之光，但顷刻间又被一种阴云遮住。听16讲完，袁文才又紧盯着问。 他们开拔的时间路线，你听到没有？没有。哦，我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碰到两个人，像是他们的探子。我躲在路边听，他们议论古城什么的，是不是可能要向古城开拔呀？古城，袁文才心里咯噔一下子收紧了。古城是宁冈老城。 离新城不远，距毛坪也不到30里路，半天就可以开到。这支部队为什么要到古城？是同新城之敌联合，还是直指毛坪呢？16虽然没探清他们的具体开拔时间，但袁文才似乎。

感到战斗已迫近眉睫，天色已黑，屋里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儿。袁文才让人把幺六搀下去。

0: 又加强了西北面的戒备，同时派副总指挥李优甫火速上山向茨平的王佐通报情况，一切部署妥当，三星已移过中天。袁文才踏着夜雾又巡查了几个哨位，往回返时天将破晓了，黎明前的茅坪宁静如往，就像一个酣睡中的婴儿，根本不晓得要发生什么事似的。一片雾暗中，只有一家房子的窗口还亮着灯光。袁文才心头一热，晓得妻子谢梅娇还没有睡，在等他归来。他急走几步，将近门前时，却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说话声。袁文才踌躇了一下，推门进去，见一盏茶油灯下围了三个女人的头，原来是贺子珍、贺姨姐妹俩在同谢梅娇说话。
1: 哎呀，天都快亮了，你们三个夜猫子还不想睡啊？
0: 袁文才把枪摘下来挂在墙上。贺子珍站起来，你袁总指挥不是也刚回转吗？袁文才一眼瞅见灯下还摊着那几张标语，
1: 怎么，你们还在研究他？
2: 嗯，我就不信，他们贴了这么多标语，就是唬人的。
1: 是啊，我真想同贺姨再去一趟三班，会会这位毛司令，看看他是三头六臂，还是火眼金睛。
0: 袁文才笑了，岂敢再劳二位妹子去冒险呢？不管他们是什么军队，什么司令，我们还是有备无患的好啊。他们是反动军阀，我们也不怕，兵来将挡啊。想踏平我茅坪，也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他若真像标语上写的，我们也得防着点儿。北伐革命军内部不是也闹分裂吗？这世道，军多匪多，千变万化，不可不信，也不可轻信呐。啊，好了，天都亮了，你们安心睡觉去吧。啊，两位妹子这才告辞而去。袁文才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听到指挥部门口吵吵嚷嚷，他忙披衣出门，见是乡亲们聚来打听消息，才放下心，就把16探到的实情向众人讲了，好叫村里人有个准备。老表们听到三湾的军队真要冲他们这儿开来，却更加惶恐起来。
3: 文才兄弟啊，茅坪莫是真要遭劫难了？是啊，你倒是给我们说说呀。
2: 对，说说吧。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等他们也不是一日半晌了。自卫军的几十杆枪也不是柴草棍，这里的沟沟壑壑也不是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山上还有我王老庚上百号人马随叫随到，大家心里有个底，不必惊慌，我们一切都布置妥帖，正派人监视他们的去向，有情况我会尽早叫人招呼大家的。
0: 老表们听了，眉宇间的疑云虽未消尽，但还是陆陆续续地散去了。整整一个上午，茅坪笼罩在一种临战的紧张气氛中。袁文才想到几道沟冲里转转，迎面碰到一位自卫军的士兵，这个士兵好像找袁文才好久了，很着急的样子。
4: 报告总指挥，我们抓到一个工农革命军的探子。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健康投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关注细节，了解大脑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反应、思维、动作、语言功能都会有所减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啊，有些老年朋友的动作总是慢一点，比如说话慢一点，走路慢一点。然而，哪些类型的动作缓慢可能会预示大脑健康出了问题？睡眠不好，大喊大叫，为什么也要找找是不是大脑的毛病？情绪不佳也会影响认知功能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关注细节，了解大脑健康。

0: 平时您关注过自己的走路姿势吗？走路不稳，动作缓慢，专家建议啊，也要警惕认知功能的下降。
1: 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要把它从更源头的情况来说起。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认知障碍呢，实际上是有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病因引起来的。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血管性的原因、感染、肿瘤、外伤、代谢等等，那么我们常见的老年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它也是可以由多种疾病引起来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就是大家现在都识别度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还有其他的疾病也是会造成认知功能下降的，比如说我们发生率比较高的路易体痴呆这个也是我们老年期认知障碍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路易体痴呆呢，它其实不仅仅是认知功能下降了它还有比认知功能下降更广泛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常说的路易体痴呆有四大主要的症状一个是波动性的认知下降，第二组症状的就是帕金森样的症状，第三组症状是幻觉非常清晰的视幻觉或者是听幻觉，那么再有一组症状呢，就是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所以呢，认知功能下降并不是痴呆的这个唯一的这一个表现不

同原因的痴呆，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症状的组合。那么我们的路易体痴呆当中，除了我们认知功能下降以外，就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我们动作的缓慢啊。那么当然这种动作的缓慢呢，可能跟我们经典的帕金森也不是完全一样啊，比较突出的就是动作的慢，动作的变慢，变得僵硬。那有的人呢可以出现这个震颤啊，就是我们肢体不自主的抖动，有的人呢还可以出现这种平衡的障碍啊，容易摔倒啊，这个都有可能出现的啊。所以呢，如果老年人出现了反应的减退，做事能力的下降，同时开始有动作的缓慢啊、僵硬啊，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啊。我们有可能不一定它是阿尔兹海默病，我们有可能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认知障碍，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帮助患者进一步辨别和区分的。这个动作慢应该是比较突出的。我们经常比如说在诊室里请下一位患者就诊的时候，那么患者会从这个诊室的门口走到我们的这个座位来，那么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这个患者。那么正常人呢，他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有的时候老年人眼睛不好或者光线不好的情况下呢，他是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像我提到的这种帕金森样的症状，他就不仅仅是慢一点的问题了，他是明显的动作的慢啊，启动的费力，并且呢步伐的变小啊，这个面部表情也变少了，面部表情变得比较呆板了，然后整个的动作呢，走路的时候摆臂啊这些浮动都小啊，走路的速度也慢，步伐也小啊。他从门口听到叫他的名字，到他走到我的这个座位来的时候呢，他要运用更长的时间，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下检查了，看看它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肌张力增高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个慢呢，应该说不是说像老年人的只是慢一点儿，它应该是比较突出的启动的困难，全身的动作的这种僵硬和缓慢啊，甚至是有的老人会合并一点震颤，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更容易识别了。但是其实我们路易体痴呆出现震颤的不多，所以呢，这跟帕金森是不一样的表现。

0: 白天反应迟钝，丢三落四，晚上睡觉手舞足蹈，大喊大叫，严重的时候直接从床上跌落。这也许并不仅仅是睡眠问题，也可能是大脑健康出了状况。
1: 认知障碍和睡眠呢，它是有很多分不清的这种因果关系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先给大家说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睡眠障碍，我们就叫它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啊。这个就是我们提到了，比如说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大喊大叫，做噩梦啊，甚至出现一些肢体的活动，把身边的人打到了，或者把这个旁边的这个这个水杯打掉了啊。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要注意除外，是不是我们的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那么如果出现了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那么它将来是很有可能逐渐发展成为帕金森病啊、路易体痴呆呀、多系统萎缩这一类的疾病的啊。那么我们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有可能在其他的症状前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我们见的最多的有四十几年就出现了这种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那么也有可能是在我已经开始出现了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已经开始出现了动作缓慢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来出现。但是呢，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识别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家人朋友出现了夜间睡眠当中的噩梦、喊叫和肢体的异常活动，提示我们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就诊的。这不是一次两次啊，会经常出现啊，经常反复的出现这种问题。频率是不等的，有的人可以一周出现几次，有的人甚至是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出现。偶尔一次做噩梦了，甚至是有诱因的，那个我们不用去特殊的关注。如果反复的出现这种夜间的噩梦、喊叫和肢体活动，那我们就需要关注了，它有可能

0: 是我们疾病的一个表现形式了。当然了，我们快动眼期睡眠行为异常，有的人呢，他是和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神经系统变性病紧密相关的。那么也有的患者啊，即便是我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可随后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内不出现障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睡眠障碍，实际上我们叫它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这个跟我们神经系统变性病啊是有着紧密关系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识别的一个睡眠的障碍。那么如果出现了的，我们要关注啊，要带患者来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了啊，比如说我们各种方面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异常，包括我们夜间睡眠的打鼾啊，特别严重的打鼾就会造成我们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我们叫它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这种睡眠的障碍呢，它是会引起患者的这种缺氧的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以往的这个疾病的统计当中啊，我们如果说出现了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出现了这个疾病，它将来发展成这个认知障碍的比例啊是比较高的啊，就是它是有发展成认知障碍的风险的啊。那么还有的患者呢，就会出现失眠啊，夜间睡眠过少。啊，那么或者有的人说呢，如果我睡眠过少不好，我睡眠特别多，我一天总是睡好不好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在以往的调查当中也发现，睡眠过少或者是睡眠过多啊，都是可以造成这个认知障碍这个发生风险增高的这么一个因素。当然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它有很多是相辅相成的啊，比如说我们晚上啊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打鼾，引起来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引起来的我们这个缺氧，那白天呢就会觉得困倦，可能白天就要出现的这个白天的嗜睡啊，晚上休息不好，可能白天就要不眠，白天要睡了以后夜里就更睡不好了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会造成这种各种类型的这种睡眠的障碍，都是和我们的认知障碍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的。甚至是我们有的患者啊，他的早期啊，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他在认知障碍还没有引起警觉的情况下，就可以发现他的快动眼期的睡眠行为异常，那么这个就已经是他疾病的一个表现形式了。所以这个睡眠的问题呢，也是应该引起我们大家都广泛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还有我们失眠，这都是可以经过我们的治疗得到改善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种睡眠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和控制，那对于我们预防痴呆，预防我们的认知障碍的发生，实际上是有帮助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反应、思维、动作、语言功能都会有所减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啊，有些老年朋友的动作总是慢一点，比如说话慢一点，走路慢一点。然而哪些类型的动作缓慢可能会预示大脑健康出了问题？睡眠不好大喊大叫，为什么也要找找是不是大脑的毛病？情绪不佳也会影响认知功能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关注细节，了解大脑健康。

0: 认知障碍不仅影响生活质量，给家人带来困扰，也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1: 比如说他是一个只是以找路困难为突出表现的这么一个疾病我们一般呢是后部皮层萎缩的时候容易出现早期的突出的这种找路的困难，还有视而不见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虽然容易走丢，但是他其他的比如说语言表达呀、记忆呀、处理问题的能力没有明显的障碍，他是可以寻求帮助而找回来的。我们以往有这样的患者，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他一路问

路啊，他一路打听，他又骑车骑回来了。啊，那这样子的患者呢？啊，虽然他有这个这个走失的这种风险，但是他自己还有能力再继续的再往回走。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比较危险了，就是说在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广泛的认知域的损害，那么其中迷路是他一个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走丢了，他是没有找回来的能力的，就是他也记不住他家住在哪儿了。他也记不住他的电话号码是什么，他也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跟别人去寻求这个帮助。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了走失，那么他就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找路的困难啊，出现了辨别方向的困难的时候，那么家属在照料他的时候就一定要小心啊，避免患者的单独的外出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这个其实也不好控制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也有想了一些办法哈，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手环或者是这种定位手表来帮助他啊，就是佩戴上这种手环或者定位手表，那么即便是这个患者这个自己走出去了，我们也能知道他大概的方位帮助他找回来，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认知障碍患者如果出现了这种迷路的情况，那是非常要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事情。

0: 情绪不好也会伤害大脑，保持好的情绪，大脑才会更健康。继续来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于月仪的介绍。
1: 我们首先说呢，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和认知障碍呢，它是有交集的。那么有一部分患者，他是因为情绪的问题，长期的情绪的障碍没有得到及时的良好的一个治疗啊，逐渐发展为了我们认知障碍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认知障碍就已经是在早期突出的表现他的情绪的异常了。比如说我们以往的统计当中，在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大概有20%-30%啊会合并有我们情绪的障碍。那我们路易体痴呆当中合并有这个情绪障碍的大概要占到50%啊，所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经常呢，老年人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自己身体上啊、心理上，包括他的社会家庭上的一些变化，都会引起他情绪上的一个反应。那么如果这个反应我们没有给他做到一个及时的一个治疗和一个改善，那么慢慢的他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少，慢慢的他就有可能出现我们的早期的认知功能下降。如果在这个时候家里人还没有引起重视，还没有发现，那慢慢他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痴呆的这个表现了。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家里啊，很难辨别说我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到底是单纯的情绪问题，还是说是我们认知障碍这些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我们很难完全区分。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了。我们神经科呢，是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是会有这种抑郁或者是焦虑状态的这种表现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临床过程当中也会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发现了有这种轻度的这种情绪的障碍啊，我们是可以到神经内科来就诊的。但是如果出现了特别严重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异常，那么这种严重的状态可能我们要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啊。但是一般的这种情绪的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啊，这个它往往容易和睡眠或者是一些头疼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交杂在一起啊。那这样呢就可以先到我们神经内科来就诊啊，根据情况啊看看能不能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和改善。

0: 果出现了认知功能的下降，您啊也先别紧张，积极的干预，科学的治疗也是可以控制问题的进一步发展的，营养还得跟上，而且呢有些事项一定不能忽视。
1: 我们经常有患者来问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做才能预防痴呆啊，预防我们认知障碍的发生啊。其实呢在这里边呢，我也特别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预防认知障碍其实呢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首先啊，我们要保证啊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么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的一个结构啊，是吧，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的结构。我们以前都说我们提倡啊，我们多吃谷物蔬菜啊，低盐低脂的饮食，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吃鱼类啊，少吃红肉啊，这些方面的饮食上的健康。第二点呢，就包括我们睡眠的健康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睡眠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改善就能够控制的啊。比如说我们要规律的睡眠，尽量晚上要保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的时间。其实我们现在啊，我们发现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没什么事儿，晚上我就看手机看抖音，或者晚上我就看电视剧，我一看看到大半夜，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都不是我们健康的睡眠的方式。那我们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说规律的睡眠的时间，保证我们夜间的睡眠。那么我们白天呢可以适当的活动，适当的锻炼啊，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第一条要进行关注和注意的。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基础病。因为我们有很多疾病跟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啊，要控制我们的高血压，要控制我们的糖尿病，要控制我们的血脂啊。那么有些病人他还会出现比如说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因为肝病造成的一些代谢的异常，或者是因为甲状腺的这个疾病造成的一些的异常啊，甚至我们有的病人因为胃病造成的这种营养吸收的障碍啊，维生素的缺乏，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我们认知下降的。所以呢我们要积极的治疗和控制我们的基础病。那么第三条呢，就是我们鼓励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要经常的用脑，比如说有一些学习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啊，这样呢来让我们的脑子能够有一个输入和输出，这样对我们的认知功能的这个预防认知障碍的预防都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

0: 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你的身边，你的老友多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和他的高中同学开始聊天。他的高中同学呢，24岁大学毕业，在城市当中找了一个朝九晚五非常稳定的工作，然后就结婚了，才26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而我的朋友则不同，他选择在大城市打拼。两个人聊一些工作的事情，这一个同学会说，现在你已经有了工作，何不赶紧结婚呢？而朋友的观点则是，再努力一把，多做几个项目，就可以付得起一套房子的首付钱了。但他的同学却说，那么拼干什么呢？活得轻松一些不好吗？经过几次争论之后，我的朋友才明白，和三观不同的人不必争执，因为早就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观点，而这个观点也让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生活模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雨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叔叔，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1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0: 处，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说到帅这个词，往前翻一翻，我们一定会提起郭富城这个名字。郭富城可以说是从小帅到大的典范，很多人当时为了追郭富城，甚至留起了郭富城的同款发型。由此可见，当时郭富城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度。而现在呢，郭富城凭借着精湛的演技转型成功，在最近这几年，郭富城的影视作品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还记得看过孔子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在院子里扫地，有一个客人进来问，一年有几个季节？学生想，这应该是考小孩子的问题吧，便回答道，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当然是春夏秋冬四季了。这个客人却摇头说，你骗人，一年只有三个季节。学生说，你搞错了，是四季。两个人争执不休，便打赌，如果孔子说四季，客人呢就向学生磕三个头，若是三季，学生就向客人磕三个头。孔子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于是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三季。学生愣住了，等客人走之后，学生疑惑地问孔子，老师，您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说，你没看见刚刚那个人全身都是碧绿的吗？他是蚂蚱，春天生，秋天死，从来没有见过冬天，所以你说三季他会满意，但你说四季吵到晚上都讲不通。跟三观不同的人相处，不争就是慈悲，不变就是智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当《乘风破浪的姐姐》综艺节目大火之后，有很多黄龄的粉丝终于大呼一声，黄龄终于火了。从出道至今 Yellow Zero 他一直陷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境地。2007年黄龄就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痒》，并且这张专辑帮他拿到了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的银奖。即使到了2020年代，这首歌曲依旧活跃在 UP 主的剪辑视频当中。后来的佳作《风月》更是婉转缠绵，圈粉无数。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8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三峡高速 东往西方向， 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3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正在拥堵， 通过时间较长， 行驶效率很低， 建议大家绕行。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

0: 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又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也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有苹果，
2: 对，
1: 是吧？当地
2: 的
1: 苹果，
2: 嗯。
1: 这个季节是它的下苹果的季节吗？
2: 啊，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1: 啊。
2: 对，
1: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
2: 嗯，
1: 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2: 对，
1: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吃水果啊。
2: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1: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一开始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2: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
1: 想办法网购，
2: 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而且具有对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1: 叫库车小白杏啊。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2: 啊，对，
1: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2: 以往最早最早我吃的时候，大概六七块，对，搓堆儿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涨越高了。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1: 就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2: 一斤，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1: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这是有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亲切的这个观感了，就是阿克苏秋天可以吃到苹果，
2: 哎，对，
1: 现在可以吃到
2: 小白杏。
1: 接下来就要介绍介绍这个阿克苏的风土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一聊新疆，就是南疆北疆，很多朋友也问说这南疆北疆到底是怎么划分？具体这个它从哪儿算？大家回去细查都有攻略。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熟悉的地儿啊。首先，北疆是指的伊犁、乌鲁木齐、 阿勒泰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
2: 和
1: 田、库尔勒、
2: 赫
1: 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2: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往往很多人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
3: 好，下午的15: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这一时段呢，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15:04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15:04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1: 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2: 对，
1: 从哪儿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2: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到阿克苏。
1: 可以这样。
2: 对，可以，阿克苏也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这个陆路交通各种高速也都在修缮啊，都在开通。不管是从乌鲁木齐方向过去还是从喀什过去，都很快就能到阿克苏。
1: 胜利隧道啊。
2: 对，
1: 现在如果从这个
2: 你翻这个天山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
1: 对对对，
2: 节省了很多时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其实人生并不累，累的是那一颗多思又敏感的心。刚刚进入媒体行业时，有一个曾经的同行加了我，他说之前也想做媒体，但实在是受不了，坚持不下来。他一开始是以投稿的形式去写作，但是他受不了稿子被寄回的那种绝望感。每次稿子发出去，对方可能都会在稿子里提意见，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修修改改。这就罢了，一旦遭遇退稿，他会自怨自艾很久，是不是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行呢？由于情绪内耗太严重，最终他只能放弃。但其实他原本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人，身旁也有不少人为他的放弃而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一个人光有才能和智慧是不够的，如果他过于敏感，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或者态度，太在乎负面的反馈，这个人即使聪明也走不了太远。
1: 阳台的猫睡得甚至翻了肚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日常三餐家宴带

0: 每一刻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 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 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 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 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 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 口感软糯 Q 弹， 入口自带淡淡米甜， 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 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 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 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凌波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 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 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 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1059主播甄选男通产韩系软凉席，
2: 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轻质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3: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4: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4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

0: 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聊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先去的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5: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室内停留一晚，
4: 城中心。
5: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4: 下辖的县。
5: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密众还多。小众的秘境还很多。以前
4: 拜城县。
5: 对，拜城县。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音译过来的。就拜啊，从这个巴依。
4: 音译
5: 过来的。巴依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4: 对，很小众。
5: 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然后天山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4: 石窟。
5: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在考证。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100年以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4: 久远啊。
5: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对，这是他这个人文这一方面。第二是他这个自然这一块。这一次去无意当中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4: 就是县下辖的一个村。
5: 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
4: 记
5: 得住。
4: 真记不住。
5: 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4: 啥意思？
5: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4: 对，
5: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4: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止一棵的事儿。
5: 不止一棵了，就
4: 非常
5: 非常非常多。
4: 繁多。
5: 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4: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5: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4: 也没那么
5: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就可以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当地部门也在发力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4: 对。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

0: 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1: 对，
0: 可能也在想办法。
1: 嗯，
0: 至少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大地森林，
1: 对，大地森林，
0: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1: 对，
0: 才能看出壮阔。
1: 嗯，
0: 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1: 对，
0: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三天的时间。
0: 三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1: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0: 哦，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哦、
1: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0: 嗯，以前从来没有，
1: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0: 嗯哼，
1: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几个
0: 印象
1: ，很深刻。
0: 嗯哼，
1: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0: 又是一个村子，
1: 对，又是一个村子。
0: 嗯、
1: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0: 是柏油的吗？
1: 啊，柏油路
0: 啊，那二级公路呗。
1: 对，非常非常好，
0: 嗯哼，
1: 极其好。
0: 嗯、哼
1: 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0: 哦，是吗？
1: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0: 终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9号，湖北省气象局首席专家钟敏揭示了最新的研判信息。巴威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达到强台风级别。那最关键的是呢，它的7级风圈半径达到了350到500公里，大到能够装下整个湖北。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在浙闽登陆，离咱们湖北远着呢。千万别这么想啊，专家给出了精确的时间表。11号，外围云系先到，东部地区阵风5到8级，伴有分散性的阵雨。12号到13号是影响最强的时段，台风本体直接冲击中东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之后，台风的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继续影响。

省强度逐渐减弱。那钟敏特别强调，不管巴威登陆之后是偏西扎进了湖北中部，还是按预测向西北走，我省中东部都逃不过这场风雨大考，西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11号晚上到13号是全省防御的关键之关键。而台风影响期间，钟敏给大家也画了4个硬核的重点。紧盯预警，从11号开始盯住官方的预警信号，特别是12号到13号这两天，该撤就撤，山区湖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即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回头，不要贪恋财物，该停就停，非必要不外出，车辆不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大树和广告牌下，户外作业、涉山涉水景区该停的坚决停，邻里互助，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确保他们能够收到预警，能及时转移。而为了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宜昌市教育局明确停课安排，7月11号到7月14号，全市所有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全面停课。市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出通知，暂停本周的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的活动。7月9号，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第52批名单公示。7月13号，公示期结束后，268人将会领取288,817,711元的补贴。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14,264.32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百里荒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将于7月21号开园，园区分布局五大分区，设置100多处沉浸的场景、16座演艺舞台、35场常态演出、40多家特色商铺。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红冲发票退款功能已于2026年6月23号正式上线。按照规定，已兑付奖金的发票如发生冲红，消费者需按要求退回对应的奖金。针对这次退款事宜，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717-6219-280-6219-186-644-6476-644-6452。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的旅游线路已上线，分别为西林峡精华游和西林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近日，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补齐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少耐水淹木本耐水淹木本植物的技术短板。6月15号开始，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止到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7月10号开始，湖北省客开通武汉至天门往返城际直达便民快巴，8点到19点30白天时段全覆盖发车，武汉核心地铁口直接上车，直达天门城区7大落客点，白天随走随停。七
4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记者7月9号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售占比升至67%左右。7月8号，新华社评：国足被造谣婉拒福德角邀约，国足成绩再不好，也不是造谣的理由。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啊，咱们宜昌社区酷暑送清凉，敲门行动暖夕阳，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生活方面的消息。那么稍后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高温天气啊，生活在社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也让人牵挂。为了让老人们安度高温天，五家区的张家湾社区开展了幸福敲门行动，用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帮助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从容地应对高温的考验，安心地度过盛夏。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七月八号，室外温度已高达34摄氏度，热浪滚滚。张家湾社区花语夕阳未老服务志愿队的志愿者来到社区居民韩启炳老人家中，为他送去清凉物资。
3: 你里面就有点人丹、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清凉油、牙膏、花露。

0: 事儿，也都是两平时用得上的东西。
1: 韩启斌老人今年81岁，老伴儿去世多年，子女也不在身边，是社区重点关照的对象。工作人员三不五时的上门走访慰问，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及时提供帮助。
2: 经常来看我啊，送来的一些东西都是用得上的。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天气一热怕容易中暑，家里必备一点的就随时可以用，确实感觉到蛮贴心啊。
1: 除了上门了解需求，社区工作人员还仔细检查老人家里的水电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存放的食物是否过期。
3: 这个番茄哈，你看都烂了，这个菜烂了，它放冰箱也会产生细菌。这个冰箱里头啊，我们这些菜呀吃不完，放冰箱里头要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套的，免得就是交叉感染了。
1: 细致排查隐患，贴心叮嘱注意事项，耐心讲解生活常识，把各项暖心服务落实到位后，志愿者们才放心奔赴下一户老人家中。据了解，张家湾社区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超1000人，其中有23名高龄独居和特殊老人。除了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社区志愿者还会经常陪老人聊天，给予老人精神慰藉。
4: 平时的我一个人还是非常寂寞，他们来和我唱唱歌啊，在一起说说相声啊，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温暖。
5: 如果有需要的话会陪同就医，当然也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及时的给予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酷暑天气。
6: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7: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多雨，在这种高湿高温的桑拿天里，霉菌尘螨可以说是疯狂的滋生，而蚊虫活动也进入了活跃期。不少所谓招蚊子的人身上啊，到处都是蚊子包。那58岁的方女士，她就很疑惑，她说，我就是前几天在楼下散了个步，被蚊子咬了几口，怎么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因为她平时呢，自己觉得挺招蚊子的，结果呢，在小区散步之后，就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了好几个红红的硬块，又红又痒。那一开始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在意，结果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儿非但没恢复，还越来越严重，甚至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那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就诊。过敏科的医生告诉她，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丘疹性的荨麻疹，也叫做虫咬皮炎。医生也提醒大家呀，最近这种因为丘疹性的荨麻疹、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其中因为虫咬诱发的过敏的患者也不在少数。那让方女士疑惑的这种烦人的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生介绍，这种的本质不是直接被虫子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产生的过敏反应。那目前的这种季节导致元凶的不只是蚊子，还有螨虫、跳蚤、臭虫、尘螨、粉螨、隐翅虫等等等等。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大量的繁殖，它们的分泌物接触皮肤之后就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而抓挠这个看似很平常的动作，正是症状加重的核心元凶。因为人一旦感觉很痒的话，就会忍不住用手去挠它，对吧？而这种抓挠呢，会阻碍皮肤的屏障，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是越

抓越大，皮肤破败之后呢，就容易继发感染，再叠加夏季出汗多，衣服呢摩擦的刺激，多重因素作用，轻微的叮咬很快可能就会发展成红肿、硬块、水泡，不仅恢复变慢，严重的还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说五个误区，希望大家千万别踩了。首先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抓挠和抠挤患处，因为这些水泡硬包是没有办法通过调挤来排毒的，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大幅提升呢感染留疤的风险。再就是第二个误区，不要用大蒜、牙膏、唾液这样的一些偏方来外涂。第三呢，就是不要乱涂成分不明的这种止痒的产品。第四就是症状严重，千万别硬扛拖延，一定要快速及时就诊。另外呢，被虫咬了之后呢，有一些处理是有效的，因为被虫咬了半个小时之内是处置的黄金期，按照一些步骤规范处理是可以快速缓解症状。首先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来冲洗患处1到2分钟，来中和昆虫的酸性分泌物。再就是用凉毛巾或者冰袋冷敷5到10分钟，快速消肿止痒。而轻的症状可以用外用的一些比如说像炉甘石洗剂。而红肿剧烈的话，就要在医生指导下短时间的使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了。而如果不慎抓破皮肤，要及时用碘伏消毒，外用抗菌的药膏来预防感染。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环城东路南往北方向，从环城南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互联网和高低传媒联合制作，全球旅行社出品。本栏目由中国移动互联网和高低传媒联合制作，中国移动互联网和高低传媒联合制作。本栏目由中国移动互联网和高低传媒联合制作。本栏目由中国移动互联网和高低传媒联合制作。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
2: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要诚挚的向您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透过文字感受植物之美，感受植物的生命力，感受植物生长中孕育着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当然，也希望跟你一起来感受一下人与植物共生共长的自然之美。有一位作家笔下的植物，用今天的话说，始终都是小清新的、质朴的，就像一位温暖的老友， 淡淡的为你介绍他家园子里的一草一木，它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散文集《草木春秋》当中写了很多的植物，既有水果，也有中草药，又有花卉和灌木乔木，其中葡萄月令写得十分别致，独出心裁。每次让人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种想去种葡萄的冲动。
1: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48天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 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葡萄出窖，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 有的梢头已经绽放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 小棍、槐木、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科大小分别堆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8根、10根乃至12根立柱，中等的6根、4根，先刨坑、竖柱， 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4-5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 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5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锯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 把农家肥倒在里面，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洋洋，沁人心脾。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途经云，根苗中空相通，普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哒哒地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喷波尔多液，从枝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啊，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它绞了就得了。一脚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好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钮子，硬的。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实新虫，梨梨有梨实新虫，葡萄不用输虫果，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功的， 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输掉。七月，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喷药，大大的浇一次水，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旱潮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旱潮没有硫铵。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在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里，你会忘记了劳动时体力活的辛苦，也感受到的是一份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他用一支冲淡平和的笔，把从一月到十二月的葡萄栽培的过程写得像一首四季流转的诗。你会忍不住感叹说，啊，原来农事可以这样写，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有评论说，葡萄月令洋溢的是生之趣味，因为呢，作者是以一颗善感之心书写了身边的一草一木，自然冲淡之间飞扬着满怀的真诚。而读这样的文字，你就会觉得日子再忙也值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停下脚步。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常在奔波当中就会忘记了生活本身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永远回不完的消息和赶不完的路吗？而汪曾祺先生用一篇葡萄月令告诉我们，生活其实是由一月的大雪、二月的春风、三月的上架、四月的浇水、五月的开花、六月的坐果、七月的膨大、八月的着色、九月的收获、十月的宁静、十一月的修剪、十二月的入窖构成的。一年十二个月，葡萄都在用它的方式认真地活着呢，而我们呢？汪曾祺先生写葡萄，其实写的也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不歌颂苦难，也不渲染艰辛，他把农事写成了一种与自然相守的仪式。你看，葡萄出窖的时候，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苞芽，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一个等不及，让葡萄藤不再是植物，而是有了脾气的生命。再看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是真的在喝呀，简直是像小孩搓奶似的拼命地往上搓。那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让人读到的时候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汪曾祺不把植物当景物写，他把它当成人写，当成一个有欲望、有脾气、有节奏的生命来写。于是我们读者也会跟着他，对一株葡萄产生了牵挂。它渴了吗？它疯长了吗？它被老鼠打洞了吗？这就是好文字的魔力，因为它不告诉你道理，但是却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温柔地注视身边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了，孩子们可能知道葡萄在超市货架上的价格，却不知道他在雪窖里睡了一整个冬天，知道葡萄酒的年份，却不知道波尔多叶是什么颜色。而汪曾祺的文字恰恰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桥的另一头是土地，是农事，是四季轮回里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劳动之美。有人问，为什么要让孩子读这样的文字呢？我想说，因为一个懂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而欣喜的孩子，大概率也能为一朵云的形状、一片落叶的轨迹、一阵风的温度而驻足。这种能力叫做感受力，它不是考试能考出来的，但是它会在漫长的人生里保护孩子不被粗粝的现实磨平棱角，让他们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子里也能打捞出闪闪发光的诗意。所以特别想要邀请你和孩子一起再读一遍葡萄月令。不用着急，一个月一个月的读，甚至可以跟着它的节奏，在对应的月份里去观察身边的一棵树、一盆花。

他看着这个世界，替他把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轻轻地放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停下来接住这一份礼物。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4:16发布重要提醒，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我市中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伴有偏北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5:04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出动1579人次巡查隐患，储备42万件各类物资，宜昌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迎战台风巴威，宜昌应急全面进入临战状态。非必要不外出，台风避险指南请收好。救援专家为市民讲解防溺水常识，特别提醒夜钓人群注意安全。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切莫侥幸松了弦。稍后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面对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我市立足于早，立足于防，聚焦重点防控、地质灾害治理、指挥调度、宣传引导、物资保障五大关键环节，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分级分类管控，筑牢重点领域防线。全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包保责任，紧盯。

因龙卷风极端天气、水库堰塘、综合行业点位三大领域分阶段攻坚。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强对流天气，精准发布预警信息，面向农村散户、施工工棚等薄弱群体定向推送避险知识，建立早预警、早避让、硬管控机制。一旦预判有龙卷风或强对流大风风险，立即叫停高空、露天、水上等作业，疏散户外人员，关停临水临崖危险点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水利、防办等部门对全市市管水库拉网排查，落实一库一报告、一库一测，对并险水库实行空库运行，专人24小时驻守，同步整治头顶堰塘，整改溢洪道，坝体隐患。本轮防汛抽查的水库堰塘中，现场交办整改隐患全部落实动态清零。针对暑期旅游高峰及分散的相关险点，全市梳理涉水、涉山景区、户外徒步线路、工棚、切坡自建房等清单，细化关停、管控、转移方案，提前备足转移力量，严防人员聚集风险。多措并举攻坚全域筑牢地灾防线。面对突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全市从排查、监测、群防三方面系统发力，扩充基层专业队伍，各县地质人员增至15名，全市115名技术人员驻点乡镇，联合乡镇干部、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组成3人排查小组，对隐患点全覆盖复核，重点排查切坡建房、临崖路段、景区边坡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更新台账，累计出动1579人次巡查隐患点，实现山区、库区、村镇风险区域排查全覆盖。依托2230个专业监测点位、7200余套自动化设备全天候运行，严格落实地质灾害631预警机制及规范6小时中长期预报、3小时短灵预警、1小时紧急叫应流程。深化群防群治，优化群众报灾奖励机制，集体最高奖励标准提升至60000元，常态化开展防灾演练，投放宣传手册，组织屋场式实景演练，覆盖8.6万名受威胁群众，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完善工作机制，闭环压实指挥职守。为应对台风带来的风雨叠加风险，全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机制，市级领导在岗坐镇统筹指挥调度，县乡两级严格落实主政、党政主官一人坐镇本级指挥部统筹调度，一人下沉一线实地督导隐患处置、群众转移工作，全程驻点值守，直至本轮台风影响完全结束。严格执行市县两级防汛包保责任制，所有市级包保领导全部下沉联系的县市区，县级包保领导全员进驻对应村乡镇，现场督导地质隐患排查、水库值守、工地停工、群众转移等重点工作，就地协调解决一线防灾堵点难点问题，实时上报辖区风险动态。由气象、水文、应急、水利等部门21名业务骨干成立联合工作专班，紧盯台风移动趋势，滚动会商研判，严格落实631地境式预警，重大气象变化时加密发布，强化人员避险转移、漫水桥涵管控、景区及涉水在建工程关停等措施，形成险情提前研判、风险及时预警、处置快速落地的全链条工作闭环。3级联动宣传，推动防灾知识直达基层。全市构建主流媒体、行业部门、村社网络3级联动宣传体系，多渠道推送预警和避险知识。市县融媒体采用图文、短视频、海报等形式发布场景化避险指南，通过微信、微博、电视飞字、乡村广播实时推送预警和官方通告，确保群众第一时间获取权威信息。应急、气象、水利、文旅等行业部门精准靶向宣传，针对化工企业、在建工地、景区、学校、山区群众等不同场景，制定差异化内容，压实主体责任。依托村社网络，通过微信群、公告栏、入户敲门行动，重点面向低洼住户、危旧房居民、独居老人等开展一对一提醒。

启用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放方言版预警，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四级物资储备，强化应急救援保障。全市建成市县乡村四级一体化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应急管理部门从储备、运维、实战三方面夯实后勤保障，全面盘活生活救援类物资，做到账目一一对应，管理规范。针对偏远山区交通不方便问题，在13个重点偏远乡镇前置储备应急物资，市县乡三级仓库及村级器材库全覆盖，储备防汛抗旱、地灾救援、水域抢险、生活救助等14大类物资 42.16 万件，同步出台三项基层物资储备地方标准，实现物资仓库建设、储备品类、日常管理标准化，落实常态化运维管控，消除管理漏洞，每周检查环境与设施，每月检修设备，春秋季排查排水边坡隐患，定期演练，严格执行季度盘点、三方对账核对制度，落实物资双人收发、逐级审批领用流程，杜绝管理漏洞。落地1.56亿元国债资金采购救援装备，全部完成管护培训，搭建全市一体化智能物资调度平台，推行实物储备、协议企业代储、市场动态补充相结合的多元储备模式，构建市县统筹调度、区域协同调配、行业资源互通、企业互助资源的综合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物资调拨、运输、投放综合保障能力。

0: 据天气预报，宜昌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至13号，宜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阵风可达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持续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破坏力不容小觑。面对可能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市应急管理局已启动防御响应，应急救援队伍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7月10号，记者在宜昌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看到，帐篷、折叠床、毛毯、温暖包、救灾应急包等超10万件救援物资已提前储备到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救灾专用应急包里，毛巾、拖鞋、不锈钢碗筷、应急蜡烛一应俱全，物资按功能分类打包，抵达灾区就能直接用，不用二次分拣。
2: 灾情快来的时候，然后情况是非常危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障就是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去拿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的。
1: 针对极端天气下可能出现的断电、断路、断网情况，宜昌市应急物资储备实行分级储备各有侧重的属地管理体制，县级侧重储备专业性较强、价值较高、用量较大的物资，乡级侧重储备常用物资，承担一般规模突发事件保障任务。全市按3类区域因地制宜，按需定储，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3: 多长时间这些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救助啊？
4: 有一个20分钟救援圈，我们现在都在提倡这种就是互帮互助自救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尽量相邻的，就是我这里没有受灾，你这边受灾了，我这边的人员物质各个方面的尽量的就是说迁就你这边。
1: 在市应急指挥中心，一场应急救援准备协调会正在进行。此外，大中型无人机整装待发，一旦需要，可第一时间升空开展空中巡查和灾情侦查，为救援决策提供实时的第一手画面。
5: 针对本次台风，我们做好了应急救援队伍准备、应急物资准备、应急备勤准备，全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强风暴雨即将来临，群众该如何科学避险？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刘卫忠提醒，台风来临前，市民应该提前准备好必要的食物、饮用水、常用药品以及蜡烛、应急灯、手电筒等应急物品，检查门窗是否有缝隙并进行加固，可将易碎门窗用胶带以米字形粘连固定，将阳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及时搬到室内，有车的市民要将车辆移至高处停放。

0: 千万不要停在低洼易涝地带、大树及广告牌下。停在地下车库的要提前确认车库的排水系统是否正常。住在低洼地段的居民应该及时转移，带好随身日用品和干粮，同时提前了解所在社区的紧急疏散通道和临时避险安置点的位置。12号午后到13号是这次台风影响我市的关键时段。刘伟忠提醒市民要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看懂蓝黄橙红四级预警的含义，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燃气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非必要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下面逗留，避免在靠河湖的路堤和桥上行走。要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台风期间尽量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家中。台风经过以后并不等于危险完全解除。刘伟忠强调，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数天仍然是高发期，切勿靠近倾倒的电线杆、落地电线、被水浸泡的路灯杆等设备，以防触电。已转移的群众不要擅自返回家园，需要官方宣布安全后再返回。水退后进屋前先检查屋外有没有掉落或裸露的电线，不要触碰墙面和电器，电器遭遇积水浸泡严禁直接开机，先擦干并且充分通风晾干，或者请专业电工检修，严禁盲目合闸通电。车辆被水浸泡后切勿立即启动发动机。刘伟忠提醒，如果家里进水，清理时务必戴上防水手套并穿好防护胶鞋，餐具遭污水浸泡洗净后还要用净水煮沸消毒，打扫完毕后立即用肥皂将手脚清洗干净并保持干燥，饮用水受污染要立即消毒，切忌喝生水，被水浸泡的食物果断丢掉，腐烂食品、淹死或病死的动物一律不能吃，尽量不食用剩饭剩菜，冰箱如断电了，里面的食物也应该慎重处理，清理家中积水时要注意防止蚊虫滋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刘伟忠说，面对台风八威，每一位市民都应收起侥幸心理，邻里之间啊，也要相互提醒，及时转发预警，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到江边、水库、溪沟游泳戏水的市民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昨天，记者专访了宜昌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蒋兴，这位多年奋战在水域救援第一线的老兵，为市民讲解了防溺水存在的一些误区。很多人以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这是最危险的认知。蒋兴直言不讳地解释说，野外水域水温偏低，容易导致抽筋，水下暗流、漩涡、水草、深坑都是看不见的杀手，不少溺水者恰恰是自认为水性很好的人。他特别提醒，长江宜昌段正值汛期，水流湍急，水下地形复杂，市民在江边纳凉时一旦放松警惕，容易遭遇暗流或体力不支，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站立不稳就可能溺水。蒋兴指出，临水区域尤其是护坡地段常有淤泥和青苔，那脚底一滑跌入水中，呛水后慌忙挣扎就更难自救。他特别提醒夜钓人群，不少钓友觉得只是在岸边浅水处活动，水不深不会出事儿。可是夜间视线昏暗，岸坡湿滑，久坐后腿容易发麻，起身时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水中，且夜晚周围人少，落水后难以被及时发现，因此提醒夜钓者一定要注意安全。蒋兴表示，真正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人无法挥手呼救，头部在水面沉沉浮浮，十几秒就可能失去意识。即使在正规的游泳池，家长看护孩子时，如果发现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头部在水面异常起伏，也要立刻警惕，那可能是溺水的信号。万一落水怎么办？蒋兴介绍，保持冷静是第一位的，慌乱会消耗大量体力，加速下沉。正确的做法是头后仰，口鼻露出水面，让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向两侧轻轻划水，保持漂浮状态，等待救援。 他特别强调，救援人员靠近时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猛拽对方。发现他人溺水怎么办？手拉手施救是最危险的救人方式。蒋欣强调，落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产生惊人的拖拽力，手拉手结成人链施救，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或者脚下打滑，就会导致多人连环落水。蒋欣介绍了科学施救四步法，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帮助，然后立即拨打110、120说清地方，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绳索等伸给溺水者，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下水，最后向溺水者抛掷救生圈、空塑料瓶、泡沫板等一些漂浮物。蒋欣特别强调，岸上救援永远优于下水救援，工具救援永远优先于徒手救援。防溺水关键在防字，蒋欣表示，全市已经做了大量防溺水工作，但再密的网也防不住侥幸的心，只有每个人把安全意识真正装进心里，才是最好的防护网。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最近，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而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相关服务。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快评。台风巴威来袭，宜昌发出了校外培训机构停课，部分地方放弃周末休假，严阵以待。然而类似的预防性安排，有少数人认为咱们是内陆城市，何至于此？这样的疑问和不解背后，实则是把安全寄托于不在沿海、不是登陆区这样的侥幸心理，是防汛防灾当中最该警惕的麻痹思想。巴威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强的台风之一，它庞大的外围云系足以将强风雨甩至千里之外，而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带来的风雨叠加风险极易诱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不容小觑。真正的安全是来自事前的周密准备，而绝非地理上的距离感。要更大力度抓好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防范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纰漏、不掉链子。要引导群众增强自我防护意识，主动避险，把组织优势转化为防灾减灾的实际成效。要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台风巴威是一场考验，千万不要因为身处内陆就麻痹大意，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个环节抓细抓实，方能守一方平安，护万家灯火。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那这时段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周末的行车路。今天呢，我们的很多话题可能会跟这个天气有关啊。那么可能对于大家来讲，会觉得今天主播们好像比较啰嗦，讲的话题也都比较的集中。其实这些呢，主要是因为呢，要为大家的安全啊，还有这个出行的平安来着想，所以呢，会挑选一些和大家的生活啊，包括出行啊相关的一些信息，特别是在呢，八微即将来临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跟大家来说到啰嗦几句，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在各方面都能够呢打起精神来，保证一份这个对他的一个关注度。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宜昌今天啊，城区的话呢是艳阳高照的天气，一点都不像是会受台风影响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大号的推送啊，告诉我们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晴朗的这样一个天气，甚至是这个高温天气啊，它都不影响这个八微随后的这个威力的一个显现。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在各方面的这个安排上还是要把天气的因素给考虑进去。那很多人觉得宜昌现在还是比较不错的天，所以还在给自己的这个出行做一些规划，想要去宜昌的部分的这个户外的网红打卡点或者是徒步线路上再去走一走。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当前正值汛期，受超强台风八威的影响，也是为了切实的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宜昌的部分网红打卡点和徒步线路已经封闭管控了。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具体包括哪些。那么首先来说的是秭归，那么像小口山、景观平台、鹰嘴岩啊，这个是包括在内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徒步线路，像是秭归县域内胡家坪徒步登山线路、万古寺徒步线路，还有冰叔宝剑峡徒步线路、九碗溪长江大转角徒步线路、九碗溪仙女山徒步线路、芝兰谷户外徒步线路、屈原镇北坨徒步线路，还有屈原镇五指山徒步线路，以及环五叠水大峡谷徒步线路。那么以上的网红打卡点及徒步线路呢，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咱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点军区，点军区包括像鸡公岩、天台观、象鼻岩、文佛山、大溪河谷、道巴溪、车盘溪、野马溪等户外网红打卡卷点均为未开放区域，极端天气危险系数大，从2026年7月10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再来到宜都，龙腾沟、香水湾、云深部之处、三渡水、石羊山，还有月牙湖，以及未开发区域，像大风口、龙潭河、帽子尖、探母沟、大溪、茶马古道，那么这些网红打卡点极端天气危险系数非常大，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我们再关注兴山县水月寺镇晒谷坪响水滩、水月寺镇晒谷坪三道洞、昭君镇清华油菜花观景平台、榛子乡青龙口瀑布、榛子乡青龙口电站瀑布、峡口镇桥沟、峡口镇天柱山、南阳镇柳林子、南阳镇一线天、南阳镇锁子沟、高桥乡贺家坪村露营基地、高桥乡五家坪村露营基地、高桥乡小溪沟、高桥乡万朝山，还有高桥乡仙女山以及黄梁镇孔雀谷。那么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啊，以上呢都会实行临时的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同时在这里也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及水文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远离山体、江滩、河道、低洼积水的区域， 千万不要冒险戏水或者是进行相关的一些户外活动，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7:16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刚才啊，在上一段我们说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位于比如说像秭归啊、新山啊、还有宜都啊、包括很多地方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打卡点和一些徒步的线路啊，已经是实行了封闭管控。因为确实当时当前正值汛期啊，也受到了这个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所以的话呢，大家在规划一些出行或者说一些假期游玩线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到这些很及时的一些内容。当然除了这些被管控的网红打卡点和徒步区域以外，那是不是其他地方就真的能让您高枕无忧呢？进入汛期，强降雨、大风、雷电等极端天气增多，说来就来，发生山洪、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影响户外探险活动安全的不利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也是在逐渐增多的。在专业知识不具备、配套设施不齐全、自然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之下，盲目户外探险风险非常大。所以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理性参与，做好安全防范的工作。那出行之前呢，应该充分的了解项目的安全风险，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专业技能要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估。探险活动呢，应该要结伴而行，不要追求刺激，不要盲目探险，不参与没有资质领队组织的活动，不参与没有备案的团体组织的活动，不盲目尝试没有安全保障的户外探险活动。第二点是要了解专业知识，千万不要

擅自的前往危险区域，应该掌握必要的自然环境、户外探险、应急等专业知识，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探险活动，应科学选择安全的出行线路，谨慎前往无人区和人烟稀少区，切勿擅自冒险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林场、保护区、峡谷、江河、湖泊还有水库等高风险区域。那么第三点呢，是要做足功课，降低安全风险。行前应该备足物资，尽量多车同行，提前准备好对讲机，必要时租用卫星电话，确保通讯畅通。徒步探险者使用专业徒步设备，要带齐必要的物资、药品，量力而行。那第四点呢，是科学避险，冷静处置。户外探险活动当中遇到了突发险情，组织者、参与者应当及时启动自救预案，采取有效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保持冷静，及时进行自救、互救，尽快撤离危险区域。需要外部救援的，应该及时向专业救援团队和当地政府来求助。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节省体力，保持耐心，服从指挥，避免混乱。那么最后一点呢，是大家必须要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有偿救援千万别任性。在极端天气预警情况之下，严禁开展登山、溯溪、还有溪降穿越、野营、探洞等具有潜在危险的一切户外探险活动。根据谁发起、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团队安全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团队人员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那对盲目开展户外探险导致动用社会的公共的资源进行救援的这笔费用，最后是要实施追偿的，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提前有所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现在是来到了下午的17:3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的行车路。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话题，都是和我们说到的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情况有关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呢，希望各位在近段时间里面的出行的各项安排当中，要考虑到呢天气变化的一些因素。那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及游览体验，宜昌多家景区和场馆陆续发布了临时关闭的公告。7月11号起，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九碗溪风景区、还有唐古关风景区、三峡城谷岔溪河景区、链子崖风景区都临时闭园，秭归县图书馆临时闭馆，那么具体的开园开馆的时间会另行通知。另外，三峡长颈鹿乐园将于2026年的7月11号到7月12号临时闭园两天。清江画廊呢是在7月12号全天临时闭园一天。原定于2026年7月10号到11号，也就是本周五、本周六举办的“去游江南巷遇夏夜”第三届“夏夜生活季”相关的活动呢是延期举行。清江天龙湾景区呢是7月11号0点到7月14号的24点临时闭园。五家岗区图书馆、文化馆是从今天起一直呢到这个7月14号啊期间是两馆同步闭馆。另外呢7月11号到7月14号，同心花海也是临时闭园。还有枫林月季景区啊是7月11号到14号临时闭园。新山县文体场馆含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民俗博物馆是7月11号到7月14号周二啊临时闭馆。那么以上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希望各位在进行一些行程安排时呢要注意留意一下。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北京时间下午的18:25，那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鄂一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0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来到下午的6: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鳄鱼俱乐部。当前正值汛期，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宜昌部分网红打卡点徒步线路已封闭管控。此规网红打卡点小狗山观景平台鹰嘴岩，还有徒步线路，像是子规县域内的胡家坪徒步登山线路、万古寺徒步线路，还有冰书宝剑峡徒步线路、九碗溪长江大转角徒步线路、九碗溪仙女山徒步线路、芝兰谷户外徒步线路、屈原镇北驼徒步线路、屈原镇五指山徒步线路，以及环五叠水大峡谷徒步线路。以上网红打卡点及徒步线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实行临时的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点军区的鸡公岩、天台冠、象鼻岩、文佛山、大溪河谷、道巴溪、车盘溪、野马溪等户外网红打卡点均为未开放区域，极端天气危险系数大，从2026年7月10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宜都市的龙腾沟、香水湾、云深不知处、三渡水、石羊山、月牙湖，未开发区域大风口、龙潭河、帽子尖、探母沟、大溪、茶马古道。上述网红打卡点极端天气危险系数大，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新山县的水月寺镇晒谷坪响水滩、水月市镇的晒谷坪三道洞，还有昭君镇的清华油菜花观景平台、榛子乡的青龙口瀑布、榛子乡的青龙口电站瀑布、峡口镇桥沟、峡口镇天柱山、南阳镇柳林子、南阳镇一线天、南阳镇锁子沟、高桥乡贺家坪村露营基地、高桥乡五家坪村露营基地、高桥乡的小溪沟，还有高桥乡万朝山、高桥乡的仙女山和黄梁镇的孔雀谷，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我们也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及水文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远离山体、江滩、河道、低洼积水的区域，千万不要冒险戏水或者进入到封闭区域进行户外活动。

0: 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9: 我等一会儿。
10: 爸，哎，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0: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1: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2: 妈，您点这儿。
11: 啊，
12: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1: 哎，忘了。
12: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1: 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3: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4: 妥妥的。
13: 衣服带齐了？
14: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3: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5: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大公桥街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锦江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3: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也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

0: 测试频，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我们广播直播这会儿呢，我们是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的直播啊，在重播啊，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那您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开启，视频号是这个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通过以上方法来直接交流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我们是以聊各种车话题为主的主播啊，各种车话题，您所想关心的想问的各种车问题都可以来。来吧，咱们直接进入互动环节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有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 和预期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呢，其实两款车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你喜欢 Model Y 的话，我认为您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那种简单一点的，就像很多人呢、当时开油车是一样的。有的人开油车喜欢把内饰弄得非常花哨，有的人开油车喜欢内饰越简单越好，整个中控台上什么都不要给我安，整个你肉眼所见的地方就是简单的原车配的什么中控屏，然后非常简单，连那个方向盘套都不需要啊，越简单越好。这样的心态以后转变买电车可能会喜欢 Model Y。 那曾经开油车的时候呢，喜欢把内饰弄得哟花里胡哨的啊，喜欢这个能弄特大屏的，喜欢弄点什么装饰品放在中控台上的，我估计你应该喜欢小米预期。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有点道理，跟你分享。感谢 A 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我们的这个 S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093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咱们在聊车这会儿，您可以顺便在视频当中来看看我们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视频直播间，同样可以看到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看这位朋友啊，这个问题呢最近呢问的人比较多，而且我已经把它拍成了视频，通过视频方式也正在传递我的观点。是什么车呢？是 L03 啊，这车是来自于小鹏的莫纳 L03。那按说 L03 这车能买吗？其实我觉得 L03 这车买不能买，各有各的观点吧。能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小鹏现在主打的是智驾系统啊，小鹏的智驾现在很厉害啊，我们讲视觉系统，二代视觉系统，他说他算力很好。算力好的优势什么呢？就你人机对话啊，你发送指令啊，包括前方遇到这个相关的一些什么障碍，是吧？它有超强的算力情况之下，就能保障人的安全。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个视觉系统什么意思呢？说通俗一点，就老司机开车永远相信你的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么这个视觉系统呢，它靠的不是什么各种雷达反波给你的啊，通过这个所谓的就人的肉眼所见的老司机的行为，它就会实现这种驾驶感受啊。所以说现在呢，基本上小鹏的智驾系统呢应该算是排到了第一的梯队了。第一梯队里面你脑海当中是谁呢？没错，华为的。现在小鹏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啊，不对，研发，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发之后，现在已经挤到第一梯队了。现在小鹏的这个算力啊，小鹏的这个智驾呀，比小米都厉害了啊，直接挤到第一梯队了。这个所以说小鹏的车型呢，它最大亮点在哪？在智驾这部分。说安生，那小鹏我之前一直引以为豪的小鹏电池，你可别问小鹏电池怎么样，一问一个不吱声。这怎么就你包括你问销售顾问，你一问他也不吱声，为什么呢？小鹏，咱们湖北的啊，小鹏最喜欢用电池是湖北，就荆门那个。你每次从宜昌往武汉跑，你走荆门，路过荆门会看到一个 EVE 电池，叫翼尾动力。各位有印象吧？啊，翼尾动力，没错，电池呢用翼尾动力，还用中创新航。啊，他喜欢用翼尾和中创新航的，尤其在这个莫纳 L03 里边，增程部分用的就是这个翼尾动力的，那纯电部分用的是中创新航的。另外，小鹏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它卖的便宜啊，它有些钱呢是通过加钱增值来

0: 获得服务的，比如说纯电动电池终身质保服务。想质保可以啊，那你加点钱买质保终身呐、啊。你不买的话，一般它应该是在8年或15万公里还是16万公里是这个服务，对吧？你要买的话，可能就 OK 啊，可以提供相关质保服务，是5年还是8年？16万公里，我记得是啊。对，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和亮光点，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了。竟然还有人问到我说，那莫纳 L03 和小鹏U7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啊，我们通俗一点跟各位说点贴地气的话，我这观点通过今天的视频也解答了的啊。相关情况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有发送，有介绍这事情。就问到这个啊 ,L03 和U7，这很明显就只看外表不管别的了，这个。只看外表不管别的才这么对比的，你知道吧。人家小米U7的中大型啊，人家是后轮驱动，绝大部分是四驱车呀，后轮和四驱能一样吗？人家这个U7啊，就是小米的U7，用的是比亚迪电池和宁德时代用的是一线品牌电池啊。那你看你这个 L03 的是前轮驱动，没有四驱，就是前轮驱动。前轮驱动的概念就是居家代步的，后轮驱动以及四驱车那是运动型的，能一样吗？那不一样，你把它俩放一块比，你是什么意思啊？是长得确实有点像这个。啊，对，没错 ，L03 和U7长得有点像。呵呵，来，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这个重播啊，在工作日中午、下午、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如果说哪一天呢，比如7月末或8月初某一天，您听到节目啊，这个晚上7点到8点，明显这是重播嘛，那可能是因为我休年休假了。啊，不是年休假不都是7月份、8月份休吗？我也赶个热情热潮这个。啊，希望您理解一下啊。不过现在今儿还是直播啊，谢谢各位。感谢这位来自于哪儿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7月份的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降价吗？这么说啊，你要问7月份的新能源可能会加价吗？以后啊，但凡新能源，你不要问降价吗？你要问加价吗？哎，你这么问，你问法不一样，你问法换过来的话，不就等于降价了吗？不加价不就降价了吗？是吧？新能源你还指望它降价？呵呵，来，感谢山水什么什么，你好，来，欢迎来直播间啊。对了，说这儿啊，突然想起个事儿，今天呢，一位网友问到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挺大的一个问题，我打算明天录个视频。什么问题呢？说这个汽油价格啊，跌宕起伏。当汽油价格如果降到了7个左右，92的油啊，降7个左右的时候，那些因为汽油价格到9个左右而不买汽油车、买新能源的人们会后悔吗？这个问题挺大的，这个问题啊，给我怎么说这个？一会儿慢慢说啊，先看问题。主播你好，宝马的530尊享能买不？谢谢啊，能买啊，宝马车能买。不过今天有一个新闻，你看到没有？说某宝马品牌4S店，因为在宝马汽车销售讲解视频直播过程当中，他 diss 了一下谁呢？ diss 了一下小米，结果被小米给告了啊，被法院是判赔是几十万吧，我记得是。啊，他那个原话怎么说的呢？说这个他在宝马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人问这车跟小米的哪款车谁好，然后那个讲车那位女士呢，啊，那位所谓的主播就讲了一句说啊，那什么。大米是怎么说？他没说小米，说大米怎么说的啊？这话我不能说，别把我给告了。这个，反正我觉得吧，说车不能诽谤别个品牌，是吧？那么安什么呢？530能买吗？前提第一个，您用车是怎么用法？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对机械结构还是否依然痴迷？这车你开多久？这种问题你要问问自己。一年开6000公里啊，闭眼冲宝马530。才跑6000公里到8000公里，一年才跑几千公里，宝马530没问题呀，没有任何问题呀，你放心开呀。但是我额外补一句啊，就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 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 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 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 回复梦之声报名， 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查查，今天才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哎，你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零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重播。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进入评论区来直接留言，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来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 来问到主播，你好，宝马530尊贵还是买领先？最好买尊享啊，最好是买尊享，帖子卖得好的也是尊享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0: 冰冰。
1: 感谢这位叫做三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接把问题车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回复到您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城的 H10 这车能盘吗？谢谢安师傅，甭客气了。长城的 H10 这车其实有几个点跟您分享一下。第一个点啊，虽然叫做长城，虽然是 H 系列，但是这车它已经不再是硬派的 SUV 了。硬派 SUV 有一个前提，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非承载式车身。到了哈弗 H10 之后呢，变成了一个承载式车身了。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对于长城来讲，它有个玩法，长城以后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基数是承载式车身，比如说哈弗的 H9 哈弗 H5 啊，当然没有哈弗 H7 啊，那偶数系列包括哈弗的 H6 啊，哈弗的以前曾经 H888 啊，哈弗 H10， 偶数系列玩的是什么呢？玩的是承载式车身。那么哈弗 H10 亮点，第一个方盒子啊，方盒子，这个你是各位翘首翘首以盼的方盒子，而且是很漂亮的方盒子，而且车还是很大个方盒子，那应该是会让很多人喜欢。第二个，它是个插电混动的啊，插电混动方盒子。这几个词儿连在一块儿，包括车机啊，包括座舱啊，空间，都应该是很多人心动的东西啊。重点是价格应该也不很贵啊。整个哈弗 H10 的话，可能价格也就是坦克500到300之间这个价格。那问题来了，你是买坦克300到500啊，还是买哈弗 H10 的？哎，看看这事儿弄的是不是啊？感谢各位来啊，但是我一直认为，长城的哈弗 H 系列一定是要走硬派的，结果哦吼 H10 软了。狙击手观点咱俩是一样的啊。感谢8318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鸡啊，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贷款10万块。分5年还，2年后可以提前还款，免息是套路吗？不是套路啊，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买卖的一个金融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这车呢，贷款期间，实际上这车其实拥有权不在您这儿啊。贷款这车其实这个名字，行驶证是你的名字。啊，是不是都是你的名字啊？但是这车呢，其实它的所属权应该是属于银行。第二个呢，这车其实你在贷款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服务费啊，没有什么利息，但是你没有问服务费这事儿啊，包括你这上牌服务、这服务那服务是吧？包括你以后解押的服务费，那你跑不了的，俺跑不了的帖子啊。对，所以这个你想清楚，贷款10万。说明你的经济承受能力应该不是特别强。我的观点很直接，按现在的方法走，尽量不要贷款，不要贷款。贷款买东西，最终结果在一些啊这个事业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风险挑战的时候，你某一天还不起贷款了，问题就来了。啊，是啊，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你正年轻、正在创造财富的时候，你现在做的事情应该是积累财富，而不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给别个银行，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啊。从理财角度讲，现在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是有多大能力就买什么车，没那能力咱不贷款。OK， 观点说完了啊。问到这个亚洲龙这款车怎么样的，主播，亚洲龙你问的是油的还是混动的，2.0的还是2.5混动的，说一下好吗？家用方程豹太七纯电可以的啊，但是有前提，太七纯电的话啊，闪充嘛是吧，闪充有点啊，你要弄明白，是闪充是很方便，但是闪充以后的这个它的充电费用应该不便宜。那么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包括比亚迪在里边，他前期买车的时候，他会让你免费使用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感觉，比如说你喜欢用一些什么手机的软件、听歌软件、视频剪辑软件，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生活的软件啊，在软件推广前期都是免费的。当你用习惯了， 哎，包括这个方程、包太极、闪充啊，当你免费用习惯了以后，当你交钱的时候，你哎嘿，不交吧不方便，交吧心里面怎么烦。以后呢，新能源都会走。

0: 都是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这还用我说太多吗？只要是他主推力推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来，越野零八这车值得入手吗？通过越野零三来看的话，因为越野零三主打的是这个十万级啊，五六百公里续航，五百多续航。那么越野零八上市，它打的应该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概念差，或是一个这个性价比差。但是因为越野零八这车呢，它太新了，而且还没看到实车，主播不方便点评太多。我只告诉各位，这车绝对要主打的是性价比。新能源车适合什么家庭的？第一个啊，我们讲这里讲新能源，如果是城市代步的话，适合买十万元左右的纯电动，适合啊接娃送娃啊，这个城市代个步啊，去哪儿啊吹空调，车里睡个觉啊等等啊，这个十万左右，现在十万元左右基本是五六百公里续航的。啊，那说安师傅，但我问的是插电混动的新能源适合哪种家庭的？适合那个，比如说家里边充电它不是很方便，偶尔有充电地方，然后家里就一台车，同时呢也可以加油啊，这种情况你可以买插电混动。那增程车适合哪种家庭生活呢？经常家里老公啊外面跑业务，可油可电啊，经常外面跑。啊，然后呢，这个也家里边偶尔城市也带个步，也喜欢到服务区睡个觉。一般呢，很辛苦，在服务区打瞌睡。啊，这个我增程车就很好了，是吧？再说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家庭用车，如果买个像尊界 S 八百，这就不是家庭用车了啊。这就是你纯电动，但凡超过30万往上走，那就不是家庭用车的含义了。您说是不是？那就是奢侈品了，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是你买个3万多的手机可以的，你觉得3万多手机那是真只是打电话刷视频的吗？我觉得它不是简单意义上打电话刷视频吧。3万多块钱手机难道不是为了一点面子吗？啊，同学聚会现场啊，在这个跟生意伙伴吃饭的时候，手机一定是放在餐桌上面的。啊，说话很直接，安师傅啊，贴地啊，跟各位来说点听得懂的。嗯，安师傅你好，20几万的电车，你推荐哪款男士开？20几万是多少呢？20几万是几多少呢？啊，您问的是电车纯电动还是插电混动的？那北京现代真的很耐用耐造吗？途胜 L， 途胜 L 动力总成很耐用耐造，啊，但是悬架不是很耐用耐造。啊，时间长了悬架硬，啊，悬架异响，啊，动力总成没毛病，啊，就北京现代的这个摩比斯啊，北京现代的 1.5T、2.0T 啊，尤其 1.5T 现在途胜 L 嘛，没问题，啊，包括就是曾经那个这个现代的双离合干式双离合，那都是10年质保，没问题，啊，动力总成是现代的强项，没问题，但是你不要细究研究它其他的东西。啊，可能曾经你印象当中开一些车，时间长了有点散架子感觉，可能嘛，时间长了这车也差不多的。你不要讲悬架系统，啊，不要拿这个韩系车跟法系啊、跟美系呀、啊、啊跟德系啊讲什么悬架支撑、讲驾驶质感，不要讲这个就行了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25万左右，你是买纯电的吗？告诉我一下好吗？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本田雅阁260就是 1.5T 豪华，现在价格可以抄底了？现在雅阁是可以抄底的帖子啊，没有问题的。是的，也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

0: 599折，家居地址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宜昌本地的听众可以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交流你要问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之后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刚才在广告时间呢，有网友问到啊，说到这个25-26万左右男士开的，我推了一下 Model Y 啊，除了 Model Y 之外呢，还有这个小鹏的小鹏 G9 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就是理想的 i6，这都是25-26万男士开的一些作品啊，一些考虑的车型。如果要求这车呢要好看啊，要内饰呢要漂亮啊，内饰什么大冰箱、彩电什么的，看着这个什么男女 i6 是吧？要这个它的智驾系统比较强的话，买谁？买小鹏 G9 啊。要简单一点的啊，重点是牌子要稳啊。以后呢可能会转手卖保值的，是买谁？买 Model Y 啊。基本上25-26万男士就这个车型纯电动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如果预算还能上去点，对空间有要求，买大唐。大唐的七座是真不错，2+2+3座椅布局，大唐这七座是真不错啊，铁子们，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大唐的七座。为什么主播每次说大唐七座都连连点赞呢？那真的不错，大唐七座啊，那不是说第三排就不行了，第三排也非常优秀的，整的跟 MPV 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啊。嗯，感谢8601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也可以在咱们这驻足观看，另外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问到您的问题啊。朋友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别克致敬E7亏电状态之下发动机噪音大吗？谢谢安师傅。是这样的啊，发动机噪音大不大，除了这车的一个亏电啊，然后在保电强保电的状态之下啊， 还有一个非常根本

性的原因就是隔音效果。你如果拿这个车的亏电状态之下的，因为它是个插电混动的啊，别克的 E7 是插混的，别克的 L7 它是个增程的，蛮好玩吧。 E7 是别克的一个致敬的 SUV， L7 是别克的那个轿车， L7 叫轿车， L7 主打是增程和纯电，那么 E7 主打是插混啊，插混这样。所以说别克 E7 这个插混，你拿它跟比亚迪的车插混讲这个隔音的话，那还是别克 E7 隔音更好，毕竟别克是人家是百年车企。就别克啊，它这个车呢有特点，你可以说它座舱啊没什么，你可以说这车的什么人机互动怎么怎么地，但你不用质疑，不用怀疑别克各款车的舒适，别克各款车的它的隔音效果，你不用怀疑。哪怕只卖到了15-16万这个级别啊，别克的 E7 隔音给你安排好好的。还有人说，安师傅，那我哪天呢能不能去试乘试驾别克 E7 感受噪音呢？您放心，在4S店里边，别克 E7 它不会把试乘试驾车给你干亏电了，让你去试乘试驾的。你是感受不到这车的一个亏电状态之下的一个隔音效果的。你去试乘试驾，每次都是满电的。啊，这个你说太多没有用的。所以说，我只能告诉各位，它比起比亚迪来讲呢，它隔音是好的啊，这个是真心大实话。啊，隔音这部分别克做的确实不错，就内饰啊、舒适这部分做的不错啊。感谢老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 DJ，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汽车的充电桩安哪个牌子的比较好用的？随车充电怎么选择？随车充电怎么选择？哎呦，咱们这边不带货，不带这个充电桩的品呢。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经销充电桩的品牌可着急喽，安师傅来收我的牌子。安师傅说我的牌子，我凭什么说你的牌子？所以安师傅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推什么牌子，我不推，没有，没有啊。那如果说加充的话，你可以看看赛店给你送什么样的。如果是赛店放包里那种带充电口那个，那是要插那个你空调那个，就插空调那个三相口，你要插那个才行啊，那个比较慢充的就是啊。那个是16A 的，对，16A 的。16A 什么概念呢？一般把车充满可能要10个小时左右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3大尾翼怎么样？漂亮。不过花个20万左右买个纯国产油车，这个选择人不多哎。而且买领克03大尾翼，就领克03加加啊，大尾翼的，基本上你每到一个城市都会被交警拦下来。为什么拦我呀？你可能是改装了吧，结果一查行驶证，没改装，原厂自带的，然后把你放行了。每次反正都会找你瞧你，请你喝个咖啡是吧？太显眼，显眼包。安师傅你好，但是那个领克03大尾翼啊，那是真的有用啊，那不是好玩的，那个大尾翼是真的有稳定性的，在高速行进当中确实把车往下压，这样的话你整车这种就是你的这个配重比，你整车的这个稳定性是真的不错啊。问到7-8万落地家用车推荐什么，您问的是油车，就是你问旧能源还是新能源，您说一下好吗？来问到雅阁好还是吉利的星耀7好啊？不存在，毕竟的一个是纯油的，一个插混的，这个不能放一块，谁好谁不好的，问问自己跑多少公里，但凡说一年就10000把公里，你还是买雅阁吧，还是买雅阁啊。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如果是居家来讲的话呢，电车就算了吧，因为预算才6万-7万块钱。这个价格里边买电车的话，基本上就是300-400公里这样的啊。然后呢，基本上可能没有热泵空调，因为你就对吧？你这个价格里买车的话，如果说是城市用的话，轩逸，经典轩逸，7万基本上多一点可以落地了，你就买这个车行了啊。电车的话呢，这个价格里边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你关注一下星愿，6-7万块钱，星愿可以看一看，这车不错啊。这把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哎呦，这个、还没有，还有机会一聊啊。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XT5 和预期。不考虑油电，光看配置该怎么选择呢？

0: 光看配置啊，那你就选预期呗。你这问你问的，你看配置你不选预期，你难道叉 T 五说什么事儿这个？
1: 那你这对不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问法基本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叉 T 五都提了呀？然后反问我一下，结果在我这被虐了吧？开配置你就买预期吧啊！咱不说别的，预期那个地平线抬头显示，你不觉得很酷吗？你不觉得很帅吗？啊，预期那感觉，你不觉得很好吗？啊，叉 T 五没有啊，没有，就是单纯的同级别不知道买什么好了。是这样的啊，买新能源包括买油车，不要被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洗脑了，不要这样，一定是按生活实际走的。现在油车、电车，它真的只是一个产品，它只是一个工具。代步工具，按生活所需去买就好了啊！不要被销售顾问的一些观点说的只是头天花乱坠的，啊，感觉是怎么怎么地的。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当一台车你买了之后，开个几年发现没有销售顾问想象当中那么好，突然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俩字儿，难。名爵 MG 四怎么样的？这车？说是有热泵，买名爵 M 四啊 ，M 就名爵 MG 四啊，记得不要买入门的，要买就买半固态和宁德时代的电池的啊。别的不说啊，买名爵四，这外面是下雨了吗？买名爵四不买入门，挑电池啊，要不就挑半固态，要不就挑宁德时代。啊，就买500多那个，不要买400多那个，不买那个就完事儿了。这是名爵四，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也感谢信来直播间，来自于湖南怀化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您的问题直接扔到咱们评论区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这会儿呢，安师傅主要的盯的目标是安师傅说车平台。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长安起源 Q05 混动版怎么充电才不伤电池？我甭管你什么版本的，我只想告诉各位，尽量的是实现20到80。那为什么一定是20到80呢？这个词儿其实不是说哪个主播说的，你有没有关注到？说每一台车上市发布会，他总说强调一句话，说我这车啊，从20%到80%啊，充电多长时间，啊，充电多长时间能完成？基本上每个新能源品牌在新品发布，都会强调自己20%至80%的充电时间。他这么强调目的什么呢？说白一点，这就是一个对电池好的充电区间。所以说呢，纯电动的最好的状态，这个续航，你比如你是500续航的，你跑到100点，你就赶紧充电啊，充电大概充个456啊，就可以不充了，就可以了，就可以收了啊。对，还有就是说呢，你会发现特点啊，厂家说自己电瓶充电充到97%、98%，他从来不说充到100%，用时多长时间，他不这么说。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个后面的2%、3%，一般即使你用闪充，什么3C、4C、5C、6C，它后面那段也是涓涓细流，它时间很长的。所以很多这个新品发布啊，说电池充电一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 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型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也或者说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40万一步到位，想买 XC90 还是理想 L9， 家用到底该怎么选择？其实你买这两台车行吧，我觉得家用的话公里数不是特别大的话，你应该还是选择 XC90， 还是买 XC90 这车啊，公里数相对有点大，然后呢充电也挺方便的，还有是呢主要是长途相对比较多， L9 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其实两款车你通过你去试驾的时候带上家人啊、老婆儿什么的，坐在车里的感受你应该会有答案的呀。坐在 XC90 里边估计老婆的脸应该不是很好看吧，坐到这个理想 L9 车的时候呢，副驾驶的老婆应该是喜笑颜开才对。所以说呢最终买 XC90 应该是不听老婆话的啊，带老婆去看车，买 L9 的一般是听了老婆的话才买 L9 的。

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供您参考。看你钱谁出，观点是谁的，听不听媳妇儿的，这都是这结果。女孩子啊，家里的这个半边天的，看到理想啊，看到甭管是理想还是谁，大冰箱、大彩电、大空间、大沙发，这种质感，一般是挪不开步的，一般是这个结果的。问到安师傅，途昂 Pro 和揽巡450该怎么选择呢？最好选择揽巡450，但有前提，您对这个动力没有太强要求啊，对动力有极强要求，最好选择揽巡的450。哎，感谢桥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顺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但是450这车它的油耗就来了啊，2.5T 这动力就来了啊，对。感谢 Z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啊，问到想问的问题，问到罗罗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6 的 Ultra 和坦克700极致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不了解车的一些定位、方向、车身结构、主打人群，是不是不是很了解？只单纯认为这车感觉挺好看的，可能适合我，就这么简单的问是吗？主打方向不一样，坦克700的人群怎么能看得上 M6 呢？喜欢 M6 的人他怎么会觉得坦克700会是自己的菜呢？应该不，两款车人群不可能有交接有交替才对呀、啊。怎么可能他俩有重叠？我觉得不太现实啊。莫非你双子座的 AB 型血？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具体来说，坦克700就凭它那个非承载式车身，就那个硬派越野的样子，那个上下车要蹦上去蹦下来那个感觉，那能一样吗？那坦克700真的是蹦上去蹦下来的，那需要蹦小姐姐这车基本上都是真的要垫凳子的哟。开玩笑啊，有点夸张了。但是 M6 不是的，您说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你肯定是坦克700嘛。那问到雨刷258收货后安装异响，换一次还有异响，继续说不是商品，是这样的，您是有油膜，铁子啊，您是有油膜，这种情况你要去油膜，异响的话呢，油膜在作祟，厂家在买雨刷之后呢，会送你一个油膜镜，我不知道你用了没有啊，把油膜镜用上。如果用的话呢，还是有异响的话，说明你这油膜镜，你的雨刮这个是什么风挡玻璃油膜非常厚，你应该是专门用来去油膜，买个专门去油膜东西，油膜就会导致新雨刷有滋滋烂响的声音。你想想自己平时跑高速比较多，把树啊车停在树底下，对吧？啊，在线下实体店买了一对没有任何异响了，是这样的啊。有异响的时候呢，已经被前面雨刷给你刮干净了油膜，啊，后面的油膜就已经没有了。还有就是什么的，你在线下买那个雨刷呢，一般的雨刮它那个胶质啊或者下压，它那钢条下压的力量比较差。你现在没有异响了，这个雨刷估计八成用半年就不行了，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您试试，铁子。那感谢平常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一个，你如果说你在网上买的啊，很简单吧。给他差评是吧，然后呢这个你一差评立马客服就来了啊，绝对给你做相关服务了，对吧？寻水的傲说道，我适合在什么什么地方上班做主播屈才了。哎呀，我的闪光没被发现呐。对，在这儿买的 OK， 直接在哪儿直接跟客服联系啊，直接跟客服联系，直接不行差评，很简单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事儿，直接给他差评就完事儿了啊。你觉得不满意，任何产品没有100%满意的，哎，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感谢各位来啊，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年老车19万公里了，冷车起步抖得很厉害，变速箱磨损还能修吗？这问题我曾经看到过啊。您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变速箱修的话呢，要看出多少钱。变速箱的维修费用一般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啊，以万为单位，铁子。那如果说你这变速箱，按照我，那我变速箱啊要10000多，您这车10年了，能不能卖个3000块钱呢？如果说这车10年车只卖几千块钱的话，你有必要花10000块钱吗？没必要，卖了吧，这车直接卖。

卖掉，卖了之后，或者是你直接报废掉，报废之后你再买一个二手车，记得下次买一个丰田类的二手车。感谢来自于什么什么辉煌人生，你要回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哟，不能聊了各位啊，咱们这边要结束了，我还有个口播任务要完成，口播之后来跟各位来聊啊。推荐产品是这什么呢，叫做陈皮白茶礼盒，重点是咱这陈皮白茶啊耐喝啊，喝着就是不像普通茶一样就是喝着没味儿了，你要换茶，这个就耐喝啊，味儿就比较长久，那种清爽型的饮品啊，500克大容量的陈皮白茶礼盒。如果说对这款产品感兴趣，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您搜好之后直接在里边搜产品叫做陈皮，来找到这款产品，99块钱啊，直接下单购买就成了啊。行了，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首老歌，李心洁，裙摆摇摇啊，谢谢各位啊，我是安师傅，再会各位。

0: 可惜太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前两天朋友给我转了一条视频，视频里的内容大概是说，身体爱长结节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性子急。这个结论直接就让急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于一身的他当场破防，直呼这就是我本人呐。结节和性子急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咱们暂且先放在一边。不过性子急给他带来的困扰确实是实打实的，平时总是浑身不自觉的紧绷，很难放松，马不停蹄的很多事情，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累到不行了，无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一旦事情不确定就浑身刺挠，坐立不安等等等等。他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事悠哉悠哉的慢性子的同事，他感叹自己平白无故的比别人多消耗了很多心力。确实有很多身体问题是和情绪压力高度相关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的急躁紧绷会透支身体的能量储备。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感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点赞的好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不少人会把急性子当作是优点，比如说办事麻利、效率高、行动快。很多时候急性子确实是做事更有冲劲儿些，但是它的驱动力是焦虑和对于确定性的执着，想要事情快速有个结果，像是身体里有个滴答作响的闹钟催促他去赶快的行动，立刻见效。那相比之下，真正的行动力强的人其实并不急躁，他们是想清楚了该怎么做，真正行动的时候反而会更加从容，不会一点就着。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压力反应，急性子相当于身体持续处于微压力的状态，触发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进入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那短期的压力确实能推动我们快速行动，但是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很着急，相当于警报系统一直没有解除，身体长期处于这种高唤醒的状态，精神能量是很容易被快速消耗的。一段时间持续的油门拉满之后，可能会突然的耗竭，迎来摆烂。从心理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不耐受，不耐受平淡和空白，不耐受悬而未决，害怕浪费时间。但越是这样，越很难沉浸于当下，甚至会因为追求立刻反馈而做出短视的决策，牺牲了长期的价值。研究发现，过度担忧结果的人，虽然主观上觉得担忧能够预测风险、掌控未来，但事实是，这种担忧既不会改变结果，也不会提升他们的应对能力，反而会因为反复激活的负面思维而让焦虑加剧。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的着急担忧其实是对于结果没有什么帮助的干着急。急性子不光折磨自己，也折磨周围的人。当伴侣、朋友或是家人没有立即满足我们的期望的时候，不耐烦就会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出现，让周围的人也会下意识的感觉着急和烦躁，你会很明显的影响到周围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雷雨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南往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先来说一说关于急躁。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急躁的人呢？或者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能够慢下来，然后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着急呢，是因为太想要去控制。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对于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别不耐受的人，更容易冲动急躁，越觉得自己掌控不了，就越想立刻去看到结果。在某些人格特质表现上呢，可能这一方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比如说责任心太重的人，总怕拖累别人；完美主义者接受不了延迟和不完美；而有强迫倾向的人呢，会把不确定当成是一种威胁，容易引起这种情绪的唤醒。还有一种就是社会文化中的效率崇拜。那当下的社会几乎无时无刻的都不再灌输一个信念，就是快才是好。比如说外卖半小时达啊，快递次日达，短视频五秒就有一个反转，看剧默认两倍速，等等等等。我们好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所以更加难以去忍受

慢和等待。慢慢的，急躁不再只是一个个人特质，更像是被社会放大的集体性的焦虑。很多人早年生命中也是充满了父母催促的声音，吃快一点，写快一点，走快一点，别浪费时间。时间久了，孩子就会把这种催促给内化，下意识的会认为说，做任何事情可能都要快一点才能够完成。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就提出过抱持环境这样一个概念，如果父母能够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允许适度的等待，不是无限制的立刻回应，就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一种可以耐受等待的心态。那这种早期经验的缺失是难以忍受不确定的关键所在。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着急也许和我们对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最根本的动力是对意义的追寻。着急有时候是迫切渴求生命意义的一种表现，不能立刻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浪费。而海格尔也提出，人之所以匆忙，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怕浪费时间，于是过度着急，仿佛快一点就能够赢得更多的生命。但矛盾的是，我们越着急，其实越难真正的活在当下。人

0: 慢，听一听你的慢时刻。或许你的故事会让某个正在赶路的人突然想停下匆忙的脚步。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森汉波波留言说，第一次真正想慢下来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说身体累到撑不住了，也不是有人温柔的劝阻，而是在某个很平常的夜晚，窗外的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风很轻，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一直在忙着回应，忙着赶路，忙着变得更有用，却忘了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没有紧急的消息，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只是看着天色一点点的变暗，听着周围很轻的声音。那一刻忽然觉得，原来不用一直往前冲也没有关系。我想可能在这个当下会有一种突然顿悟的感觉，最重要的是突然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和很难得的收获。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急性子的人，很多时候呢，可能在生理上也会伴着这种胸闷、气短、呼吸浅，从而呢会更加容易疲惫。我不知道说当你在着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呼吸很浅的状态。而刻意自主的延长呼吸是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它负责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这个战或者逃转入休息或者修复，相当于给大脑一个讯号，危机解除，可以慢下来。那自主的延长呼吸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下深呼吸。当你意识到自己又开始着急的时候，可以试着让自己停在原地，给自己一个深长的呼吸，建立对于悬而未决的这种耐受度。澳大利亚临床干预中心开发了一个训练，就结合了原认知的疗法，持续练习能够有效地减少对确定性的这种需求，可以缓解过度的担忧。所以如果说生活当中你经常感到，或者说当你又意识到自己好像又着急了，我们可以通过觉察、不回应、放手、聚焦当下和处理思绪飘回这样几个步骤，来让自己慢慢地松弛下来。比如说第一步的觉察，就是让自己识别到需要确定性的那个时刻。比如说你意识到了这个时候我又在着急了，那这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我现在又在担心项目结果了，因为他需要我确定他能成功，这是你自己能够觉察到的东西。但当你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不要去回应他，主动选择不通过担忧来满足需求，告诉自己担忧不能够让结果更确定，我不需要立刻回应这种自己的需求。第三步就是放手，接受不确定性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呢。告诉自己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接受不确定性有时候也是没有关系的。再就是聚焦当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去关注一下呼吸，还有身体和椅子的接触等等等等。再就是要处理一下思绪的飘回，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思绪又会对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这种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一样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一个瞬间会让你第一次意识到慢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很重要呢。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年龄的增长本身就是减速器。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一个人对生命中剩余时间的感知决定了动机和目标的优先级。2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还有很长，对未来可能还有很多的畅想，想要快进来看一看未来的样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发的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会把目光从未来转移到当下，转而追求更加深刻的关系和体验。换句话来说，生活本身教会我们如何放慢脚步。现在慢不下来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早晚也会慢下来的。下面这句话是一句名言警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 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子，要休息一下。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急性子和慢下来。那说到慢下来，想问一下各位，最近有没有说过最没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废话呢？或者说你有废话搭子吗？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那说到废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话嘛就该谈点正事儿，说重点， 但是有的时候会忘了，很多看似没有用的废话真的会成为关系升温的催化剂。比如说睡前说一句今天好困，醒来给朋友发一句我醒了，随手拍一张路边的小猫分享过去，说一句你看它好可爱。这些无关紧要的碎碎念或者是没头没尾的感慨，其实恰恰袒露的是真心的开始。 废话很多时候它的意义不是在于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传递一种感受。它不是无用的寒暄，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愿意把时间花在这样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自己的琐碎日常，愿意接纳对方的喋喋不休。这种不慌不忙的倾听和倾诉，会让两颗心慢慢的靠近，让关系在陪伴当中变得越来越牢固。 没有压力，没有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和对方说说话，哪怕是吐槽一句天气，感慨一句三餐，都是心意的流露。而这些细碎的话语，让我们在彼此面前既能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能够做肆无忌惮的小孩。有的时候舒服的关系其实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也并不是字字斟酌的客套，而是哪怕说很多废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不会担心被嫌弃。所以能说废话的关系藏着最纯粹的接纳和包容。你不用怕自己的话题太无聊，不用怕自己的情绪太矫情，也不用怕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因为你知道对方是会认真的倾听的，也会温柔的回应的，也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你说今天喝到一杯好喝的奶茶，对方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回应说下次一起去买。你说今天有点郁闷，对方不会敷衍，只会耐心陪着你说说话。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觉，正是一段关系最舒服的状态。说废话的本质其实是下意识的惦记，不需要刻意的维持松弛。 它让我们能够在一段关系里不用费力的讨好，不用时刻的紧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你最近和身边的那个废话搭子说的最没用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生活当中，那些愿意听你吐槽琐碎谈论日常的人，根本不是说闲得无聊，而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温柔都分给你。他们感受的不是废话，而是你藏在话语里的情绪，是你说今天好累时的疲惫，是你说吃到好吃的时候的欢喜。我们经常在寻找一份踏实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踏实，不过是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没人懂的废话，愿意接住你的情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一直在你身边。这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份有人回应的温暖，正是我们疲惫生活里最珍贵的慰藉，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缘分。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听你废话的人吧，也不要轻易辜负这份温柔和偏爱，因为他们的倾听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有他们陪伴，才会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温度有意义。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废话的人，也能够成为那个愿意倾听别人说废话的人，让这份温暖和善意一直延续下去。

星河才留言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够随时听自己说话的人，能够随时分享自己的情绪，找一个你说上一句他就能够接住下一句，他懂你所有的梗，懂你所有的欲言又止的人。真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朋友，想想都会很幸福。你的情绪能够被接纳住，你也能够被接住。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或许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废话，在那里你不必去斟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 不必担心话题是不是无聊，也不用害怕别人会觉得你矫情，因为你知道对方会懂，会认真的倾听，会温柔的回应，会松弛的接纳，让我们既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大人，也能做无忧无虑的小孩。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驿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其实不是歌，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刘若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词经常被大家引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她歌曲当中的那些故事，你是否读懂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爱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那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子，用清亮的嗓音一遍遍地唱着，唱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执着与痴狂。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没有一句埋怨，也不去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

刘若英后来，这首经典被许多歌手翻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在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首歌我们没有在一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她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间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我喜欢。
4: 好的，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那目前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有以下航班已经取消航班了，请各位注意。是7月12号的 FM9365-9366 宜昌往返上海浦东，以及 TS7587-7588 宜昌往返上海浦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9 以上交通广播宜昌应急广播，这里为您紧急插播一则信息。受台风影响，有以下航班已取消航班，是7月12号的 FM9365-9366 宜昌往返上海浦东，以及 TS7587-7588 宜昌往返上海浦东的航班，请各位注意自己的行程安排。好，稍后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应急广播。

续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她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她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7: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3: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看过这样的一句话，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所以我们与书为伴，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思考进步。当然除了书，生活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生活中你遇到的人、经历的人、看到的风景、了解的文化，都是很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成就更丰满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选播一篇看起来是琐碎平常的小时光，但是却蕴含着深刻哲理的文章。我们一起来认识小区门口的解忧杂货店。
2: 房子如同身体，一旦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小问题。今天水龙头需要更换一个胶垫，明天新买的空气净化机的插头跟原有的插座不匹配，要安一个转换插座。后天燃气灶的炉盘又不好用了。然后我就会直奔我家小区门口那个杂货店。

杂货店的门口有三级台阶，从低到高，摆放的商品由轻到重。第一级往往是那种路过时不经意就会买的小东西，比如袜子、手套、口罩什么的。第三级之上则是几大摞陶瓷花盆，几个腌咸菜的大缸，大缸里还插着一捆木把的拖布。除了冬天，杂货店的门都是敞开的。左边那扇门上层层叠叠挂着各式门帘，右边那扇门就更丰富了，从鞋带到电线，不同种类绳状的商品搭在上面。杂货店里有三个顶天立地的大货架，货架上的每一层每一格都是满的，其中两个贴着左右两面墙，中间的那个又把剩余的空间一分为二，只留下两条狭窄而悠长的通道，通往一个神秘的世界。货架与货架之间还连着许多绳子，绳子上也挂满了货物，像中秋时节的葡萄藤。我每次走进来，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件事儿：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种、多少件东西呢？观察了很多次，仍然没有一个答案。在我彻底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时，老板两口子就成了我的偶像，因为不管你要买的这个东西有多么不起眼，哪怕是一根针，他们总是能够在星辰大海一般的货物里将其一击命中。今年夏天的某天，我又去买东西，刚巧赶上屋外暴雨呼之，索性就一边等雨一边与老板两口子攀谈起来。我最好奇的当然还是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他们又是如何做到了然于胸的。老板娘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了我一句：跟过日子相比，这难吗？这个反问句颇有深意。想想那些跟生活有关的词，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上有老下有小到七大姑八大姨，哪一个不让人心力交瘁呢？相比于这些，虽然那些货物浩如烟海，但是仍然单纯可爱。老板娘说，刚开店那几个月，理货确实是件头疼的事儿，又累身体又累脑子，就像打一场仗一样，而且还总是记不住。直到他母亲突然去世，他连续失眠了好多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妈妈的脸，眼泪就跟着止不住，干脆跳下床来理货，脚上蹬着攀着，手上挪着摆着，脑子里又要想着算着，心里就不胡思乱想了。后来跟老公吵架心里烦，他就在店里理货，儿子青春期叛逆总是惹他生气，他也在店里理货。总之专心致志的理货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烦恼。理着理着，这些东西在哪儿还剩几件，自然也就不是难题了。我又转头问老板：大哥，你呢？老板说，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这让我忽然想到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虽然里边那个神奇的故事跟眼前这庸常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发生在杂货店里。东野先生把故事的场景设在杂货店里，
也许有一层意思是，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比如我们家那些不好用了的杂七杂八，比如杂货店老板家那些琐事陈杂，是谁也躲不掉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我与他们作别，走出店门。虽然天还是阴的，但是看着我手上拿着这个崭新的浴霸灯泡，感觉它就像一个太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让我们感受着人情冷暖，也让我们感悟着想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得100%专注。哪怕是细碎到杂货店里头理货这么繁琐的日常，当你100%投入的时候也便很治愈了。突然想到现在的新型职业里非常流行的整理师，帮助别人整理衣橱、柜子，既把好的生活理念传播，又能够帮助别人理清纷杂，真好。而正如刚才的文章里头所说，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这是我们都要经历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你看，老板娘在面对母亲突然离世的巨大悲伤时，没有沉溺在痛苦里无法自拔，而是选择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的理货，脚上攀着，手上摆着，脑子里算着。当身体和思维都被具象的事情填满时，心里那些翻涌的情绪反而慢慢找到了出口。这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心流理论。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中，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就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那种感觉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老板娘可能不懂什么心流不心流，但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忧密码。而老板的那一句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听起来像是随口的抱怨，细细品来具有一种踏实的浪漫。你负责理清眼前的纷乱，我负责填补所有的空缺，这不就是生活最朴素的默契吗？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在一堆堆满着货物的杂货店里，两个人用日复一日的配合，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支撑的样子。

子。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需要这样一间解忧杂货店，它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店铺，可能是一本书、一首歌、一段散步时的时光，或者是一个能够让你完全投入的爱好。当你觉得生活杂乱无章、烦恼无处安放的时候，不妨像杂货店老板娘那样，找一具具体的小事，全身心的去做。也许是整理书架，也许是做一顿饭，也许是浇花、写字、跑步。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里，藏着对抗焦虑的最好武器，专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而我想说的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朗读也是这样的一件可以解忧的事。当孩子捧起一本书，把文字变成声音，把故事变成情感，他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眼前的字句上。那一刻，他不会去想作业有没有写完，考试有没有考好，同学有没有不喜欢他，他只是单纯地沉浸在语言的世界里，用声音去触摸文字的温度。这种专注的体验对于孩子来说同样珍贵。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如果您的孩子最近有一些小烦恼、小情绪，不妨给他一本书，陪他读一读、念一念。不需要多么专注的技巧，只需要让他开口，让声音流淌出来，你就会发现，当文字被念出来的那一刻，他就有了治愈的力量。而如果孩子因此爱上了朗读，爱上了表达，那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间解忧杂货店。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接下来播报一则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2号7点43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1: 可为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一生笃定的信仰，可能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山河无战乱，百姓能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人所独有的那一份信仰的姿态。繁华依旧。

这是歌手周深带来的一支《繁花依旧》，是陈凯歌执导的战争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聚焦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场，给我们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远赴异国他乡保家卫国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热。